有时候磐石盘不碎的东西也可以因为误解被风一吹就没了，也想过结局最坏不过是将光阴从头再来，然而等不到真的不得不面对的时候，心里的失落就像洪水猛兽般将自己淹没。

人和人相处最需要的是理解，各有缺点不足，各有说错话和做错事的时候，所以我们需要互相包容。可是人和人之间最难的也是理解，各有想法见解，不懂对方的伤悲，不知对方的难处，所以彼此之间就很难有感同身受。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大概喜欢你真的是一件连我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的事，你说的话我能倒背如流，你想要的东西我都会不顾艰辛去拿给你，你真的是给了我一种特别神奇的力量，好像为了你刀山火海都不再怕了。接下来要遇到的歌《当遇见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色。而且这两天我们在现场看到了，为了应对本次台风啊，当地的村民也是做足了充分的准备。我们看到沿岸的居民准备了大量的沙袋来预防海水倒灌，同时呢，门窗也是用木板进行了加固，还有部分靠海的房屋玻璃都贴上了米字的胶布来进行加固，因为普通的这种平板玻璃碎了以后啊，可能会形成大量锋利的这种长的碎条，狂风一吹会到处乱飞，极易割伤市民。那米字胶带呢，把整片玻璃拉住固定在一起，不会四散飞溅，也大幅降低了人员受伤的风险。那我们也了解到啊，本次温州以及苍南是以超强台风正面登陆的情况来进行的准备，人员转移呢是台风防范工作的重中之重。苍南县全县预计要转移安置150,000人，那由于安置数量比较大，当地优先劝导危旧房、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时工棚等风险区域的人员首先来投亲靠友，如果在当地没有亲友啊，那当地也会及时安排到避灾安置点。预计在今天下午苍南的马站镇会有一个整村进行转移，同时呢霞关镇也会全镇进行转移安置。目前我们了解到温州全市有避灾安置场所2801个，一共可安置105,000人左右。主持人，
1: 好的，韩栋，也请你一定注意安全。
2: 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组织专家研判，受本次台风降雨过程影响，上述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已于昨天晚上7点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浙江、福建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
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还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4: 你好，雨欣，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它正在逐渐向浙江、福建沿海靠近，昨天晚上降为了强台风级别，但即便如此，预计巴威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之后，还会继续的深入内陆，形成超长的水汽输送通道，大量的水汽会沿着附带高压被远距离的输送到华北、东北等地，所以不仅是东南沿海要沿镇一带，江南、江汉、江淮、黄淮、华北、东北等地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今天东南沿海一带的降雨会快速的发展增强，台湾、浙江南部沿海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区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同时巴士海峡、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黄海南部、南海东北部以及东南沿海的不少地方，风力会逐渐加大到6到11级，阵风12到13级，巴威中心经过的海面风力会在12到14级，阵风15到16级，都要特别注意防范。好，天气就先说到这里，雨欣。
1: 好的，李可亮。
3: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了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的成绩单。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1: 不光是在国内，从出口数据也看得出来，在国外，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也同样备受欢迎。这背后是我国汽车产

0: 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全面提升的底气。细看这份成绩单，其中还有哪些亮点，体现当前我国汽车产业怎样的发展态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 67% 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59.8 万辆和 164.3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 26% 和 23.6%。 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 58.5%。
1: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 509.6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35.5 万辆。6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 75.1%，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2.3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在欧洲市场，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销量持续增长，家住意大利罗马郊区的奥菲雷拉桑代利经过一番认真比较，购买了一辆中国品牌电动汽车。
3: 我选择购买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是出于成本考虑，因为它的价格要比欧洲品牌更便宜。更重要的是，在电动汽车领域，与欧洲品牌相比，中国品牌的质量更有保障。
1: 意大利汽车产业专家塞尔吉奥·帕巴表示，一方面中国品牌在价格和配置方面具备竞争力，更契合当前消费者对新能源车型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技术积累和新能源平台优势明显。
4: 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全球领先，无论是在生产规模方面，还是在生产专业化程度方面，都如此。中国企业通过在欧洲投资和生产所形成的竞争，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竞争，既推动中国企业的发展，也促进欧洲企业的成长。
1: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的快速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表示，
5: 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产销累计降幅逐月收窄，市场呈现多重分化，产业新旧动能持续转换。展望下半年，我国汽车市场走势又将如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今年上半年车市呈现总量承压、结构分化的特征。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到 3.7 亿辆。
6: 出口的高速增长弥补了内需的缺口，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15到20万区间的车型已经成为了市场增长的主力，新车消费的驱动力正在从第一次买车变成换更好的车，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凭借新能源和智能化的先发优势，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倒逼合资品牌进入深度的调整期。
1: 如何看待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刘峰认为，总体看，下半年市场不会出现爆发式反弹，但环比改善的趋势值得期待。
6: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啊，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行业的竞争呢，也会趋于一个理性，持续的开展内卷治理工作，将会有效的遏制无序竞争，引导行业呢走向良性有序的竞争。车企呢，也正在从单纯的追求数量转向注重经营的质量，价格体系呢也有望逐步的趋稳。再一个呢，就是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出口方面呢也会持续增长，为我们的车企呢也是提供了额外的利润的支撑。
7: 新闻纵横。

0: 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昨天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四次更新调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
1: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聚焦临床刚需，精选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必备药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优先配备使用，优先医保报销，重点保障基层用药可及性。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呈现哪些变化，又将给患者带来哪些利好？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2: 基本药物是指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适应现阶段基本国情和保障能力，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可公平获得的药品。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重要依据。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介绍，目录还纳入了16种创新药，将临床适宜的创新药物及时纳入基本药物，有望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更多创新药的配备。
3: 近年来，我国药品研发快速发展，大量创新药上市应用，涉及肿瘤、神经系统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多个疾病领域。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调整，我们尝试将创新药纳入遴选的调整范围，为今后更多的创新药进入基本药物目录探索一条可行的路子。
2: 在现有目录基本覆盖临床主要病种的基础上，本次目录更新调整，推动临床用药从能用向用好升级，减轻慢性病大病患者长期用药负担。龚向光介绍，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病的用药选择更加丰富。
3: 这次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新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8种，有利于患者治疗时呢有更多的用药选择。
2: 针对儿童用药，新版目录还进行了特别关照。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此次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儿童适宜品种31种，进一步改善儿童用药拆分成人药的问题，有望持续提高儿童用药可及性。
4: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重点解决了儿童药的用法用量等一直困扰儿科药学服务的痛点和难点的问题。
0: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在推动药品基本公共服务提档升级的同时，也将赋能中医药传承高质量发展，持续拓宽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供给可及路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新增中成药品种48个。国家中医药局科技司副司长马忠明介绍，除基本覆盖了中医临床分科外，新增的中成药品种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上。
5: 新版目录中，中成药与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品种数量仍保持总体平衡，新增心系用药5种，肺系用药4种，脑系用药4种，妇科用药4种，儿科专用药3种。此次新增的中成药包括藏药、蒙药、维药等少数民族药品，
2: 打通患者用药最后一公里。国家卫生健康委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
6: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2: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新增的药品均是医保药品。
7: 2026年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条件中呢，对纳入基本药物目录的

0: 表述做了修改完善，明确纳入现行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药品可申报。我们也关注到呢，这次的基本药物目录调整中新增的药品品种均为医保药品，后续国家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呢，也将根据新版基药目录的调整情况，按程序将符合条件的品种优先调整甲乙分类，更好地减轻患者的费用负担。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革命。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谋万计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得消息，伊朗南部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9号晚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表示，在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也听到了数声爆炸。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传出3声爆炸声，目前暂无爆炸具体情况与损失的相关通报。
12: 布什尔省省长9号晚证实，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传出声响。他说，目前仍在调查声音的来源，尚不能确定声音是否源于军队防空系统、敌方投射物袭击，还是击落敌方无人机。
11: 据伊朗方面10号凌晨消息，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一名伊朗官员称，枪击事件发生在马什哈德市西部，目前事件原因和死者身份仍未确定。9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在马什哈德举行。
12: 当地时间9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就当前地区局势最新发展交换意见。双方一致强调，应停止军事升级，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地区问题，并充分兼顾各方利益。双方还表示，应依据国际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确保商船通行顺畅以及能源供应稳定。
11: 当地时间9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两国间的政策协调。声明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方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进展。
12: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号了解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在伊朗问题上，美国仍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相关

0: 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该官员称，尽管特朗普本周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和伊朗仍在继续就核问题进行技术谈判，并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但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武器。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号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未来十年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77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以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
0: 内塔尼亚胡发表讲话之际，正值美伊再次爆发军事冲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
1: 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停火就他而言已经结束，并称与伊朗谈判是在浪费时间。特朗普警告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更严重。不过，特朗普表示，当前紧张局势将很快平息，他不认为会再度爆发全面战争。
0: 根据特朗普的表态，美伊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完全破裂？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备忘录现在确实是接近了崩溃的边缘，但是它还没有破裂，也没有完全结束。特朗普说的时候，他也是留了一个活口。特朗普一方面说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了，停火也结束了，但是同时特朗普说，如果谈判代表还愿意谈，那么还可以继续谈下去。谅解备忘录是不是破裂呢？你得看它的内容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意义。那么谅解备忘录这次达成的立即执行的主要内容是，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那么伊朗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那么这个最重要的是内容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说完全被推回去。特朗普是威胁说，如果伊朗继续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国就有可能再次封锁伊朗港口，但是他还没有执行。然后伊朗方面到今天为止也并没有说再次封锁海峡，所以说这两个条件现在还没有完全失效，也就意味着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现在还没有都被推回去。特朗普在军事打击的方面，他也是两面都说，一方面呢，特朗普说要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但是另外一方面，特朗普也说了，说不会再回到大规模战争的状态。如果说真的未来一段时期或者未来几天像特朗普说的，那么如果美国再次封锁伊朗港口，伊朗肯定是会再次封锁海峡的。这样的话，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就全部被推回去了，双方的状态就回到了6月17号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了。但是特朗普同时又说他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也就是说至少根据特朗普的表态，美国不想再回到4月8号之前全面战争的状态，但是有可能回到4月8号之后，就是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美国和伊朗互相封锁，回到那个没有大规模军事冲突，但是双方进行经济上的消耗战的状态。
0: 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两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 50%。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报告还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为危急。美国与伊朗持续交火，停火破裂、制裁恢复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点。

0: 叠加，使该地区风险进一步升级。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据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十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此举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屡见不鲜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旨在从源头破除私翻乱象，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天气方面，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东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山西北部、陕西东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东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十号，为期五天的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将在伦敦闭幕。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地区海上安全合作及反海盗行动等是本届会议的重要议题。体育方面，当地时间十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三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进行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将对阵比利时队。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起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赛道平均海拔超3000米，串联了草原、湖泊、雪山、峡谷等极致自然地貌。这种兼具高海拔、长距离、多爬坡的独特竞技属性，不仅是对参赛选手体能与竞技水平的双重考验，也让赛事成为展示青海极致生态风光的重要窗口。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将进行男单半决赛，北京时间20:30，黑马阿瑟费里将对。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4: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3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5: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6: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

0: 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2: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2026中国品牌影响力发展大会颁奖盛典在北京全国人大会议中心举行，延安小米加步枪油茶开发有限公司旗下品牌十三伏油茶一举斩获中国药食同源小米油茶消费者信赖首选品牌，和中国小米油茶十佳自主创新民族品牌两项殊荣。公司董事长张英获评品牌乔农杰出经济创新榜样人物。本次大会由 CCTV 发现品牌栏目、中国商报社、中国工业报社联合主办，是国内品牌建设领域具有较高影响力的年度盛会。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第16届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奖人员名单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公布，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向红，西安交通大学领军学者、陕西科技大学特聘教授马建忠获奖。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近日公安部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6月底至12月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推动综合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通知要求要充分发挥公安机关职能作用，聚焦重点区域部位，广辟线索来源，强化研判分析，不断提升精准打击能力。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援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10号凌晨消息，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已造成两人死亡。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晴转阴天有雨，22到33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锦乐，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嗨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 我想买房，
2: 要买房，
3: 我
1: 要租赁了吗？
3: 我要租赁，
4: 求职，
1: 我
3: 要招聘，
1: 还
3: 要二手交易，
1: 二手买卖，
2: 都要了。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今天呢是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2: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3: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2: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3: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4: 好生活装起来，
5: 延安乐淘淘，
4: 嗨，我的新家。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在居家生活里，稳定的流畅的 WiFi 呢，已经和水电一样，成为了每天的刚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困扰，就是呢，在客厅刷短视频、看直播，非常的丝滑流畅，一走进卧室、卫生间，网速立刻就变得卡顿，而且加载圈呢转个不停。明明是花了几百上千元呢，买了一个号称是穿墙网的路由器，天线摆得再讲究呢，信号依然是穿不过承重墙，角落区域始终是信号的盲区。
1: 没错，很多人呢他会误入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呢 WiFi 不好呢，就是路由器它不够贵，或者是呢天线不够多，于是呢不断升级设备，从百元款呢换到千元款，可是问题呢它是依旧没有解决的。其实呢真相很简单，再强的单台路由器呢也很难突破墙体的物理隔阻。想要呢全屋信号满格呢，网速稳定，核心呢它不是买更贵的设备，而是呢改变网络布局思路，把路由器呢藏进墙里，用无线的 WiFi 面板，也就是 AP 版的面板，打造真正无死角的全屋网络。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 AP 面板呢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呢它能够解决传统路由器的痛点，以及装修时呢如何提前规划，让居家网络呢一步到位。
0: 没错，那么来首先呢说一说大家最熟悉的这个传统的路由器，它

0: 的短板其实是非常的明显，单台路由器集中发射信号，依靠的是无线波穿透墙体来传播，而承重墙里的钢筋混凝土会大幅的减弱信号的强度，这呢就是导致户型稍微大一点或者是房间稍微多一点的家庭呢必然会出现信号强弱不均的情况，像客厅信号满格呢，卧室就减半，卫生间阳台几乎是就是连不上的。那么同时呢，传统的路由器摆在电视柜桌面上，天线突兀，电源线网线缠绕杂乱，即便是装修的再精致呢，也会被这些杂乱的设备给拉低整体的质感。更现实的问题是呢，普通的路由器待机量是有限的，在当下的家庭里，像我们用的手机、平板、电视、空调、门锁、冰箱等等这些设备呢，都是需要联网的。那么十几台设备同时都在线，路由器就会非常的容易出现一些卡顿、掉线、延迟、升高等等的问题，完全是跟不上这个智能家居时代的用网需求。
1: 没错，那么面对这些问题呢，更换更贵的路由器呢，它根本是治标不治本。而 AP 面板的出现呢，从根源上呢解决了传统路由的痛点。 AP 面板呢是将 WiFi 信号发射器设置成标准的86型开关插座面板的尺寸，它呢能够直接嵌入墙体，和家中的开关呀还有插座呢完美的融合，而且呢不占桌面的空间，也不会破坏墙面的美观。它的工作逻辑呢和传统的路由器呢完全不同，采用的是分布式的覆盖，集中式的管理的模式。在弱电箱部署主控制器的时候呢，每个房间呢安装一块 AP 面板呢，然后每块面板呢独立负责对应的空间的信号传输，所有面板呢都由主控制器呢统一管理，协同工作。
0: 没错，简单的来说， AP 面板呢就像给每一个房间都配备了一个专属的信号基站，不再依靠一些单一的设备远距离的穿墙，而是让信号呢就近发射，精准覆盖。当人在室内移动，从客厅走到卧室、书房，手机会自动的快速切换到信号强度最优的面板，整个的切换过程也是无感，非常的流畅。像视频通话呢，在线玩游戏、文件传输都是不会中断的，真正的实现了全屋无缝漫游。像这种就近覆盖的模式呢，彻底就避开了墙体对信号的削弱，即便是厨房、卫生间、储物间等等的小空间，只要是提前布线部署，那么呢都能够拥有一个稳定满格的信号，千兆的宽带它呢也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不会有丝毫的浪费。
1: 没错，安装 AP 面板的居家体验呢和传统的路由器相比呢有着全方位的提升。首先呢就是颜值与整洁度的飞跃。 AP 面板呢它是隐藏于墙体之内的，面板颜色呢也可以根据墙面的风格还有装修色调呢来选择搭配，没有突兀的天线，也没有杂乱的线缆，墙面呢干净整洁，居家质感呢大幅提升，尤其呢适合简约、轻奢、极简等装修风格。现实呢看不见设备却处处有信号的理想状态是非常棒的。
0: 没错，那么其次呢是信号的覆盖无死角，像传统的路由器呢难以覆盖的边角区域还有隔墙的空间，在 AP 面板的部署下都能够被完美的覆盖，不再有信号强弱的落差，也不再有加载卡顿的烦恼。无论是呢大家是在卧室追剧，还是在书房办公、卫生间刷视频，还是在阳台使用一些智能的设备，网速都是能够保持稳定流畅，彻底告别了找信号的尴尬。
1: 没错，最后呢就是多设备连接的稳定性。 AP 面板呢它采用的是有线回程的传输，数据传输呢更加的稳定，抗干扰的能力呢也更强，主控制器呢统一分配宽带，然后优化流量，即便是家中呢有50台以上的智能设备同时在线呢，也能轻松的承载，不会出现设备拥堵、网络瘫痪的情况。

0: 完全的配饰现代家庭高密度的用网需求。
1: 没错，那么很多家庭在装修的时候呢，都会把大量的精力放在电视、背景、墙压、吊顶还有软装等等的视觉层面，却忽略了网络规划这种的隐蔽工程。殊不知呢，墙面外观的美观时间久了会慢慢的习惯，而这个 WiFi 的信号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了每日的居住体验。像一些网络卡顿、信号掉线都会给办公、娱乐、智能家居的使用带来无尽的烦恼。提前的做好网络的布线，部署 AP 面板，只需要呢多花个几百块的成本，就能够换来全屋整洁的墙面和终身的流畅的网络。这笔投入其实是远比表面的装修要更加的有价值。
0: 没错，居家生活的幸福感呢，从来都不是靠昂贵的设备来堆砌的，而是呢藏在每一个实用、舒适、贴合需求的细节里。 WiFi 呢作为每日必备的基础设备，不应该成为生活的困扰，告别越贵越好的网络用网误区，放弃无效的穿墙网的升级，在装修时呢提前规划，用 AP 面板呢打造分布式的全屋网络，让信号呢无死角，网速更稳定，家居更整洁。
1: 那么也希望今天的分享呢能够帮大家避开 WiFi 部署的坑，选对一个适合自己的网络方案。无论呢大家的户型大与小，都能够拥有一个全屋满格的流畅网络，让居家的生活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便捷。
0: 没错，如果呢大家同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呢，也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那么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2，让我们过一下半点新闻后，待会儿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延安市红十字会、延安大学在延安大学杨家岭校区共同举办表彰大会，对捐献造血干细胞延大学子徐鑫给予公开表彰。据悉，徐鑫是我市第十例、延安大学第六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徐鑫是延安大学化工学院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一名大三学生，来自陕西汉中。2024年6月，他主动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队伍。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从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和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2025年第三批、第四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名单，全国共有30位优秀医务人员入选。西北妇女儿童医院生殖中心主任医师施娟子、汉中市佛坪县长角坝镇沙窝村卫生室乡村医生吴方僧入选。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1: 107.7 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雨，北部部分地方有大雨，延川、延长局地暴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18到33度，偏南风三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安文渊，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0: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1: 也安乐淘淘便民资讯时间到，1077出行快讯，一起来了解2026夏秋航季也安机场华夏航空的最新航班动态。2026年夏秋航季期间，华夏航空在也安直飞 每天一班的通航城市为重庆。每周一、三、五、七直飞的通航城市有三个，分别是沈阳、呼和浩特、贵阳。每周二、四、六直飞的通航城市为三个，分别是郑州、西安、三亚。预计将在季中恢复成都、南京、天津、昆明四个航点城市。更多详情请查询华夏航空官方渠道。华夏航空伴您温馨出行。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Hi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要买房，
2: 我想租赁了吗？
4: 要找，
5: 我要租赁，
4: 求职，
5: 我还
2: 要不找地，
5: 我要找聘，
2: 还有
5: 二手交易，
2: 二手买卖，
3: 嗯，啊，都要了。
1: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5，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

0: 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6666的袁先生，他在中心街的商业圈黄金地段志平大厦有一个写字楼呢，正在出租当中。这个写字楼是位于六楼的位置，面积是130平米，接手既可以营业，省时又省力。他说呢，可以做餐饮、台球室、民宿、酒吧，还有设计工作室、写真馆等等的多种项目。他说呢，楼内有4部电梯，上下楼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可以去志平大厦6楼去考察看一下，价格是可以面谈的。现在就提供到袁先生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0-9141-6666，150-9141-6666。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3999的听众朋友呢，发来一个房屋的出售消息。他要出售的这个房子呢，是在中心街的百货大楼，有一套7楼位置的这个 H 户型的房子呢，要出租，面积呢是215平米。他说呢，可以用作茶楼、医美护肤、自媒体创业，或者是摄影写真等等多种商用项目，而且呢是地处中心街的商业圈黄金地段，人流量呢也非常的大，周边的商业圈呢也非常的成熟。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百货大楼的这套现房的话，可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也可以去实地考察看一下，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谈的。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892123999，13892123999。

继续来看到尾号4567的杨先生，他在延安市宝塔区百米大道南林9号院有一套房子正在出租当中。这套房子的面积是160平米，采光非常的好，是全明户型精装修，室内干净整洁。房子呢可以用来办公、商用、居住都是可以。现在呢就提供到杨先生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91-0911-4567，191-0911-4567。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5005的听众朋友呢，他在马家湾的红化世纪花园有一套现房呢要出租。他说这个房子呢位于11号楼一单元701的房子，面积呢是 100.28 平米。他说水电暖厨房设施设备呢都非常的齐全，拎包即可入住，而且房子呢是南北通透的，采光非常的好，面向呢是对着的是小区广场，而且是市政大暖，物业也非常的规范，小区的环境也非常的优美，地理位置也很优越，出门呢就是公交站牌，旁边呢有幼儿园、超市、市场、医院。

0: 院等等，交通很便利，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议的。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马家湾红化世纪花园的这套房子的话，可以和他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9-2938-5005 159-2938-5005。
1: 好的，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是尾号7586的听众朋友，他有一套房子呢正在低价出售当中。这个房子是位于嘉陵大厦，精装修，面积是132平米，结构是3室2厅，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可入住。如果大家呢对嘉陵大厦这套房子感兴趣，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992968-7586 1992968-7586。
0: 那么我们今天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呢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第二天的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4。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也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支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

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来关注本市新闻。市气象局消息，受西风槽和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7月10号至12号，我市有一次较强降水天气过程，最强降水时段为10号夜间至11号，其中10号北部小到中雨，局地大雨；11号至12号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气象部门人员表示，本次降水期间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建议相关部门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风防雷防雹准备工作。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党岔镇老庄村居民孙波波、西安欧亚学院学生赵义岭光荣上榜。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2026年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其中城市上涨1.0%，农村上涨0.8%，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5%，消费品价格上涨1.1%，服务价格上涨0.8%。1至6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阳今天白天晴天间多云，22到34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gh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3: 游玩问题，
2: 购物问题，
3: 娱乐问题，
2: 本土问题，资讯问题，生活问题，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Hi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家在延安。
4: Hi FM。
5: Can we？
6: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啦。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一进入高温就会人品消失，网友说的热怒症真的有明确生理学依据吗？高温天气下，很多人发现自己变得十分暴躁，常常因为一点琐碎的小事儿就莫名发火，甚至出现看什么都不顺眼的状态。网友称这是热怒症，还有人开玩笑说，一进入高温就会人品消失。对此呢，医生表示，临床医学中并没有热怒症这一正式疾病诊断，但高温环境确实会显著降低人的情绪阀值，让人变得易怒冲动。这一现象呢，有着明确的科学生理学依据。那高温之所以让人脾气变差，核心源于身体多重生理变化。持续高温会让人体呢一直处于热应激状态，为了散热，心率加快，血管汗腺持续高负荷工作，身体疲惫紧绷嘛。这种状态呢会直接干扰大脑情绪调控系统，抑制负责理性自控的前额叶功能，让管理情绪的能力下降，而负责情绪爆发的杏仁核变得更为敏感。那微小刺激呢就容易引发烦躁发火。同时闷热天气很容易造成入睡困难，睡眠浅，睡眠不足，而睡眠质量下降呢会大幅降低大脑处理负面情绪的能力，降低情绪容错率，使人耐心不足，易怒敏感。除此之外，高温出汗呢会流失大量的水分与电解质，即便只是轻微脱水，身体流失1%到2%的水分，也会引发疲劳头痛，注意力下降以及情绪波动，这也是夏季莫名暴躁的主要诱因。那么针对高温引发的情绪烦躁啊，易怒问题，首先呢要摒弃口渴再喝水的习惯，及时补水，改善睡眠，营造凉爽居室的环境，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减少身体应激。那么在这儿提醒大家，夏季从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之间是全天气温最高的时段，所以在这一时段大家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哟。

继续来关注到居家也可能遭雷击哦，然后雷暴天气避险指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呗。近日强对流天气进入高发期，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那么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介绍，南方主要是受美沙克残余低涡叠加季风气流影响啊，水汽充沛，对流发展有利条件。北方呢则是受冷涡系统控制，冷涡持续盘旋并且不断地输送冷空气，配合副热带高压北侧充足水汽输送，冷暖空气剧烈交汇，很容易形成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那么雷暴，如果遇到这个雷暴如何科学避险呢？啊，那如果说在户外的情况下，户外遭遇雷电时，要立即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或者钢筋混凝土建筑物躲避。如果实在没有可躲的地方，要寻找低洼地躲避。如果说在那种沟壑里头，你可以蹲下身体，以减少遭遇雷击的风险。那也要注意的是，不要靠近高压电线、路灯、广告牌等，不要在河流、湖水等水域附近逗留，不要躲在公园里的简易建筑物内，不要使用手机，避免在空旷的地带打伞。不要把钓鱼竿、球拍等物品扛在肩上，不要躺在地面上，地面的电流可能会导致传导到人体。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如果雷电击中高大的树木，电流就会顺着树干、树枝、树叶通过人体导入地面，使人体成为导电体而被电击。那这个是针对大家在户外的时候，那在车里头啊，那么车里头遇到了这个雷雨天气怎么办？如果说雷雨天气你正好开车行驶在路上，尤其是在高速路上的时候，要注意千万别轻易下车。如果这个雷电击中汽车，电流会经车身表面传到地面，在车内反而安全。这是因为车身的金属框架会形成类似这法拉第笼效应，可以一定程度上屏蔽外界的电场对于车内带来的影响。还有切记不要将车停在空地或者是高地上，也不要停在树下高大的烟囱下，这样容易引雷。那么躲在车里时要注意关掉引擎、音响系统、收音机等，并且关闭所有车窗，使车辆形成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不要触碰车内的金属部件，比如说方向盘还有门把手等等。那么在室内也要预防雷击啊。首先在家里的话，那我们要关好门窗，远离阳台还有外墙壁等，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就把头还有手伸出窗外，或者是站到这个阳台上，以防被雷电击中。那么雷雨时段尽量避免洗澡洗漱，最好拔掉所有家里头的电源插头，也不要靠近和接触任何金属管线啊，尽量不要接听和拨打手机或者是固定电话，因为电话线和手机电磁波有可能引入雷电伤人。再还有远离电源插座，也不要停留在电灯下方。那如果说雷声响起的时候你在厨房，马上停止用水清洗食物和餐具等。那如果遭遇雷击怎么办？第一就是及时呼救啊！如果发现有人不慎遭遇雷击，要保持冷静，不要慌张，更不要随意乱跑，要立即呼叫120求助，并且清楚地告诉急救人员目前所在位置，提供伤者的相应信息。其次就是检查患者，雷击引起的电灼伤只是表面现象，最危险的是对心脏和呼吸系统的伤害。那雷击常常会导致受害者心脏骤停，如无法判断，可以电话联系120寻求帮助。第三就是保持观察，如果伤者

神志清醒，呼吸心跳都正常，那么就应该让伤者就地平卧，严密观察，等120人员到来。那么最后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们，如果有出行计划，还是要及时关注最新最近的天气预报。如果预报说有这个雷雨天气，那么就要减少外出了待在室内安全的地方。OK， 继续来听到歌曲《你还欠我一个拥抱》。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等了七年》《玩具总动员五》《胡迪摘下帽子》《我们的童年终于长大了》。1995年，我们第一次在荧幕上认识了牛仔胡迪和太空奇景巴斯光年。那时攥着玩具的小手，总相信关上灯后，玩具们会偷偷活过来。2019年看完《玩具总动员4》，很多人以为这个陪伴了我们近30年的故事已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直到2026年的夏天，这群老朋友带着全新的冒险回来了。这一次，他们要面对的不是隔壁的新玩具，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正在经历的数字时代。那么作为皮克斯时隔7年推出的正统续作，玩具总动员5将故事的接力棒交到了女牛仔翠丝手上，她接替胡迪成为了邦尼玩具们的新领袖。如今已经8岁的邦尼收到了一份全新的礼物，青蛙造型的智能平板啊，这个是由格雷塔里配音的 AI 新角色，然后凭借着发光荧幕和互动游戏瞬间夺走了邦尼全部的注意力。

那传统文具们第一次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邦尼不再抱怨胡迪说悄悄话，不再给巴斯光年安排新的太空任务，连翠丝最爱的牛仔冒险游戏都被莉莉帕德的电子小游戏取代。更棘手的是，他们还要面对一支由50个故障巴斯光年组成的反派军团。这些克隆巴斯在认识到自己的塑料本质后陷入混乱，把整个玩具世界搅得天翻地覆。那么导演没有把科技简单塑造成反派，而是借着玩具们的冒险探讨了一个扎心的现实命题。在屏幕占据童年的时代，传统玩具的价值到底是什么？预告里胡迪摘下帽子露出光亮头顶的镜头，被很多粉丝解读为中年危机的温柔隐喻。时间在玩具身上留下痕迹，也在我们这些当年的小观众身上刻下了成长的印记。那么汤姆汉克斯蒂姆艾伦等原班配音阵容全员回归，中文主题《我是你好朋友》的旋律响起时，瞬间把人拉回了30年前的这个夏天。这一次，这群老玩具要拼尽全力帮这个邦尼找回电子屏幕之外那些关于陪伴、友谊和真实快乐的童年记忆。

0: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十号北部小到中雨，局地大雨。11号至12号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气象部门人员表示，本次降水期间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建议相关部门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风、防雷、防雹准备工作。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党岔镇老庄村居民孙波波、西安欧亚学院学生赵义岭光荣上榜。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2026年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其中城市上涨1.0%，农村上涨0.8%，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5%，消费品价格上涨1.1%，服务价格上涨0.8%。1至6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沿今天白天晴天间多云，22到34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

0: 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1: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Boy FM。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我是小雨。我们来关注一下龙卷风防护提示。近期在广东、湖北等地发生了罕见的龙卷风。2026年7月4号至5号，广州市24小时内先后出现两起龙卷风，导致大面积厂房被掀飞，树木连根拔起或折断等损毁。7月6号晚上，黄冈市区遭遇历史罕见龙卷风袭击，狂风席卷居民楼、工业厂区、物流园区。近期正值夏季，强对流天气多发期，加之冷暖空气交汇，风切变明显，空气对流旺盛，导致平原地区和华南地区很容易发生龙卷风。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啊龙卷风，然后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龙卷风的一些知识，并且掌握一些这种避险的方法啊。那什么是龙卷风？龙卷风是一种突发性、局地性的强对流天气，是由雷暴云底伸展至地面的漏斗状云产生的强烈旋风。外观特征明显嘛，龙卷风出现时往往有一个或者是多个漏斗状的圆柱从云底伸展下来，有的悬在半空，有的直接延伸到地面或水面，就像一只从乌云中伸出地面的大象鼻子，一边旋转一边向前移动。那尺度小，但是威力大。龙卷风的直径呢，通常在几十米到数百米之间，发生时到消散仅持续几分钟到几十分钟。然而，就在这极小的空间和极短的时间里，中心风力可以达到12级以上，最大风速可达100米每秒以上，甚至可达200米每秒。那么还有伴有剧烈天气啊，龙卷风一般伴有雷雨，有时也有冰雹。那么龙卷风是怎么形成的？龙卷风通常是生成于雷暴之中，一般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充足的不稳定能量，其次，强烈的垂直运动和垂直风切变。龙卷风本质上是不同高度

不同风速和风向的气流相互作用产生的，在不均匀的风交错时会搓出各种大小不一的漩涡，其中某些漩涡被雷暴云中的垂直气流拉伸后就会变细，然后转速加快，从而形成龙卷风。那龙卷风的生成过程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近地面暖湿空气与高空冷空气形成巨大的温差，冷空气迅速下沉，热空气快速上升，空气中积聚了大量潜在的不稳定能量，并且引发上升气流。第二，上升气流在风速和风向切变的作用下产生垂直涡度，即在水平方向开始旋转。第三，该旋转系统在符合气流的作用下向对流系统内部发展，在对流层中形成龙卷核心。第四，在对流系统前部下沉气流的作用下，龙卷核心发展的漩涡向下地面延伸，地面气压急剧下降，地面风速急剧上升，形成龙卷风。那么本次广州和黄冈突发的龙卷风正是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产生的那龙卷风研究中心专家解释，广东龙卷风多发于前汛期和台风外围影响期间，而在湖北省龙卷风非常罕见。台风外围环流季风暖湿气流和局地强对流共同作用，为龙卷风的产生生成提供了温床。那龙卷风对人的健康威胁远不止被风吹跑那么简单，具体而言，可能的健康危害主要是包括以下几类。一，直接物理创面龙卷风中心气流速度很高，能够将铁皮、玻璃、树枝等这种杂物加速抛射，造成切割伤、穿刺伤等等。极强的上升气流能将人体直接卷吸升空后坠落，诱发这种多发性骨折、重度的脑震荡、多脏器损伤严重时直接致死。其次，重物挤压伤和砸伤，极强风力导致简易厂房倒塌、树木倾倒、掀翻车辆、电线杆折断，都可能造成人员被砸、被压然后引发胸腹脏器挤压损伤、粉碎性骨折。第三，触电风险，龙卷风很容易扯断输电这个线路损毁配电设施，造成大范围线路的裸露、场地的漏电，引发触电事故。还有第四，次生灾害的影响，一是漏电燃气泄漏，这诱发火灾、爆炸事故，造成批量这种烧灼伤、烟尘吸入损伤。二是积水内涝，形成水煤污染环境，生活垃圾一些什么化工废弃物混合积水，很容易诱发消化道、皮肤传染性疾病。三是灾害过后房屋破损，环境这个潮湿发霉，增加呼吸道过敏性疾病、慢性呼吸道疾病发病的概率。四是道路、医疗基础设施损毁，阻碍急症、慢性病患者及时就医，加重基础疾病恶化风险。最后就是心理冲击，作为突发极端天气，尤其是夜间发生的龙卷风，亲历者会出现短期紧张、焦虑、失眠等急性心理应激反应。那么遇到龙卷风时怎么办应对龙卷风要分场景采取不同措施。如果说在室内在室内的话，首先远离门窗和外墙，躲到没有窗户的小房间内，抱头蹲下，用厚衣物或者被子罩在身上，以防被碎片击伤。那么地下室或者半地下室是最安全的地方。铁皮顶厂房、工棚、临时建筑围墙、广告牌等防风能力差的建筑物，在龙卷风来临时很容易被摧毁，内部人员要尽快撤离。那如果说在户外附近若有坚固的建筑物，比如说商场、办公楼、居民楼，要立即迅速进入躲避。那如果附近是没有坚固的建筑物，要观察龙卷风移动的方向，立即沿着与龙卷风移动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逃离。那如果说来不及逃离可就近躲在低洼处，同时呢用双手护住头部绝对不要因为拍摄龙卷风而陷入危险，远离

大树、电线杆、广告牌、简易房围墙等，以免被砸、被压或者触电。如果说正在开车，切记千万不要在汽车当中躲避。如果附近有坚固的建筑物，立即汽车迅速跑入这个建筑物内躲避。如果四周空旷，要注意避开龙卷风行进路径，沿垂直方向快速驶离。如果无法及时驶离，则果断下车跑到低洼处躲避，同时远离车辆、大树、电线杆等。

所以提前了解防护知识，及时关注预警信息，遇险时迅速正确应对才是最有效的护身符。关注极端天气，科学防护健康，愿平安相伴。

0: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1: OK， 北京时间10:52，那么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一条热线呢，
3: 信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延和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0: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107.7 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三位，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黄龙县教育体育局的党组书记贾湘明贾书记，还有黄龙县教育体育局的党组成员总督学董玉平董总督学，还有黄龙县教育体育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杨英杨局长。那么在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黄龙县的教育体育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黄龙县的教体工作您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话题啊，和我们的贾书记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共有三部，第一部是2820071 2820071，第二部是2820072 2820072，最后一部是2820073。如果您觉得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对您来说并不是非常方便的话，您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进来，你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沿河热线直播室的三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华龙县教育体育局的党组书记贾湘明贾书记。贾书记您好。
1: 主持人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龙县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贾湘明，很高兴来到沿河热线栏目，就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与大家沟通交流。
0: 我们首先非常欢迎贾书记您能够抽时间啊来到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黄龙县的教体工作能有一个了解认识啊。好的，认识完贾书记之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黄龙县教体局的党组成员总督学董玉平。董总督学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龙县教育体育局党组成员总督学董玉平。
0: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董总督学啊。最后认识到的是我们黄龙县教体局的一位党组成员副局长杨英杨局长。杨局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龙县教育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英。
0: 杨局长，我不知道在咱们黄龙县的教体局，像您这个身份副局长的设置总共是有几名？
3: 我们目前副局长一共是三位。
0: 三位，那你们之间是不是相对来说有一个类似于分工的？
3: 啊，对。
0: 比如说您平时主要负责哪块的工作？
3: 啊，我这边主要就是负责咱们学生资助管理工作，还有咱们这个教育领域相关的集中整治工作。
0: 对，相信也是很多的这个朋友们特别关注一块的工作。就您分管的工作，稍后有时间

0: 我们也希望能够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听众朋友们，十四五时期啊，是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关键的五年。我们也知道，它同时也是我们黄龙县教育事业攻坚克难、跨越发展的五年。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基本均衡到优质均衡，每一处变化应该说都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那么在十四五期间，我们黄龙县的教育事业究竟发展的怎么样？我们究竟有没有从有学上变成上好学，从基本均衡变成优质均衡呢？带着种种问题，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那么为了让听众朋友对于我们黄龙县的教体局首先呢能有一个简单的认识和了解，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想先请我们的贾湘明贾书记给我们来盘点一下，在十四五期间我们黄龙县教育取得了哪些重要的成就。贾书记。
1: 听众朋友们好，近年来我们紧紧围绕小县办大教育的战略发展目标，以建好、学好、教好、管好四好教育体系为抓手，以实施两县创建为主线，大力实施教育振兴计划，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是在党的建设方面全面加强，全面落实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成立基层党组织三个，夯实支部书记、校长一肩挑政治责任，学校章程、议事规则和运行机制健全完善，双培养党员骨干教师54人，探索形成汉墨飘香、立字立然等特色党建品牌14个，党务与业务深度融合，同频共振，坚持从严管党治校，严守意识形态安全底线，扎实开展系列学习教育、行业领域专项整治、青年学校建设等工作，党建引领教育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效。二是办学条件大幅改善，新建公办小学、幼儿园2所，新增学位1080个，维修改造18所学校校舍，新建综合楼3栋，餐厅部室楼1栋，多功能教室3个，标准化理化生实验室3个，改扩建体育场6个，建设各类功能部室181个，购置图书50000册，桌凳3000套，配置了电脑、电子黑板是515台套，新建创客、录播等专用教室22个，更换10所中小学护眼灯1235套，13所乡镇学校清洁能源取暖实现了全覆盖。2025年1月、3月相继创成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和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跻身全省首批、全市唯一通过两
2: 落实咱们教育部等13部门，提出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这个意见。我们黄龙县教体局始终坚持育人为本、协同共育的工作原则，聚焦家校沟通联系、家庭教育指导、用好社会育人资源3大职责，充分发挥学校协同育人主导作用，积极探索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的新路子。25年，我县印发了黄龙县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14方案的通知，明确了县教体局、文旅局、妇联、县委宣传部、公安局、卫健局等14个部门以及乡镇社区、中小学校、家庭、社会资源单位的具体职责，成立

0: 了由县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县教体局、县文旅局、县妇联主要负责人为副组长，各成员单位、乡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黄龙县家庭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专班，全面统筹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政府统筹部门协作，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协同育人工作机制。在县教体局的统筹指导下，全县12所中小学校建立了教联体，全面贯彻落实黄龙县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14方案，紧紧围绕管校合作、医教互促、体教互融、家校互动、社教同频、警校同步6个方面建立协同育人机构，搭建协同育人平台，通过连责任、连资源、连空间，进一步贯通学校、家庭、社会育人资源，强化学生价值观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落地落实。我们同时还印发了关于成立3勤家长学校黄龙分校的通知，成立了县级3勤家长学校1所，聘任6名同志为3勤家长学校黄龙分校家庭教育指导专家，围绕不同学段学生。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3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
6: 优势互补啊，家庭可以提供情感滋养。 和品德启蒙，而学校可以提供专业的课程和系统的训练，两者的配合啊，让我们的孩子们在情感、在道德、在知识、技能等方面得到全面的一个发展。如果收听的您觉得，哎，我们还有一些好的想法建议，也不妨参与到我们这个讨论当中来。实际上我刚才我们还提到一个话题，什么呢，就是我们近些年来教体方面的一些政策呀，改革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其中有一个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什么政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双减。双减政策呢，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点工作，也是我们全社会非常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那么在这个方面，华龙县在推进双减工作落实方面，我们又做了哪些工作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总督学董玉平给大家来解读一下我们在这个方面的一些做法动作。
0: 主持人好，那么听众朋友好。自双减政策实施以来，我县始终坚持从校内提质、校外规范两个方向同步发力，切实有效缓解了家长的焦虑情绪，促进了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学生作业

0: 发了黄龙县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实施方案，黄龙县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黄龙县教体局关于优化义务教育学生课间时间安排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切实提高学校教育教学、作业管理、课后服务质量，为双减工作高效开展提供科学指引和行动指南。二是精心组织安排，落实校内提质措施，在作业布置方面严格控制作业总量，强化作业设计，加强作业指导，落实作业分层布置与公示。这个呢，咱们就是对针对于每个班级中这个有学生好一点的、差一点的、中等的，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老师在这个布置作业上是分层来进行布置的。一二年级学生不留家庭作业，其他年级家庭作业严格限制完成时长，切实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在课后服务方面，是努力提升课后延时服务的水平，全县十所义务教育学校全面开展课后服务，进行每日的作业辅导，实现了义务教育学校全覆盖。同时我们中小学校都能够结合学校自身特色，开设了书法、绘画、篮球、足球、古筝、创客、手工以及机器人等社团，有48类123个，参与的学生是2925人。社团活动的开设为广大中小学生搭建了个性化成长平台，其中白马滩中学的软笔书法、县中心小学的年级活动，还有第二小学的校园足球、白马滩小学的猎鼓、可台小学的烹饪和陶艺、赛场小学的鬼步舞，都具各具特色。这些社团活动既培养了学生的兴趣爱好，丰富了学生的校园生活，更加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三是强化监督检查，提升校外规范秩序。黄龙县是最早实现了学科类培训机构实现清零目标的县区，现在校外培训机构均为艺术类、科技类、体育类。25年我们印发了关于持续做好25年双减工作的通知，充分运用校外培训机构联席会议机制，联合文旅局、经发局、体育中心、市场监管局、公安局、消防大队等部门开展暑期冬季校外培训机构联合检查，持续深化校外培训机构综合治理，不断规范培训行为，及时整改检查出的问题，确保我县校外培训机构规范运行。谢谢。
1: 嗯，好。
2: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1: YFM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延时沿河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黄龙县教育体育局的党组书记贾向明，党组成员总督学董玉平，党组成员副局长杨英。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071、28200072、2820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实际上说到我们的这个教体工作，有一项工作是不得不提的，什么工作呢？就是我们的安全工作啊。在过去啊，在西汉时期，我们知道在这个有司马迁在史记当中就提出来民以食为天，而发展到现在我们会经常说哎呦，这个病从口入，可能接下来听友可能就会听得出来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话题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校园餐的这个管理问题。我们现在

0: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安以治为本，治以诚为根，充分说明校园餐的这个重要性。那么校园餐问题呢，也一直是备受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事项，社会关注度是非常的高的。那么我们黄龙县在校园餐管理方面，我们又是怎么做的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请我们的党组成员副局长杨英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杨局长。
1: 好的，是这样的，目前我们黄龙县共有中小学、幼儿园一共是22所，在校学生一共是5597人。目前全县10所义务教育学校全面实施营养改善计划，符合营养改善计划补助条件的这个义务教育学校的这个四类学生一共是668人。这四类学生主要是指的是脱贫家庭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和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家庭的学生。目前我们全县18所学校食堂是全部实行这个自主经营模式，在校就餐的学生一共是2600余人。近年来，我们持续深化校园餐专项整治，持续加强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健全责任体系，筑牢食品安全防线。我们严格落实校园食品安全两个责任，明确了校园长是校园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此外，我们实现了这个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全覆盖，食品加工操作全程可视化可追溯。我们全面推行食统一六到位的这个我们全面推行食统一六到位学校食堂的这个管理模式，严把食材进货、储存、加工、消毒、留样全流程关口，组建了18个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建立问题直诉和举报奖励机制，常态化开展线上晒餐、晒食谱，构建了这个学校、家长和社会多方参与的校园餐工作格局，全方位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第二个是我们优化了这个学校供餐模式，自主经营全面落地。我们建成了黄龙县中学餐厅部史楼，完成了18所学校食堂的这个升级改造和设施设备添置，解除了供餐公司的供餐协议，校园餐自主供餐率目前是100%。此外，我们还强化了这个食堂从业人员和学校食堂管理人员的这个业务培训，累计开展培训是19次，重点岗位培训率达到了100%。同时，我们还实施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学校大宗食材统一采购，建立了供货商资格准入和评价退出机制，深入实施营养改善计划5+X供餐模式，以供应完整午餐为主，定期开展食堂供餐成本核算，合理确定供餐价格，供餐服务质量和学生膳食营养水平全面提升。第三个，我们规范资金管理，严防跑冒滴漏问题，调整了营养改善计划的享受范围，精准核定了享受对象是668人，按时足额拨付营养改善计划资金是321.48万元，确保享受对象含四类学生全部是实现了应享尽享。同时，我们全县学校食堂的27名食堂从业人员的工资全额纳入了县级财政预算，由学校每个月按时足额发放。另外，我们要加强这个改善营养改善计划资金的监管，膳食经费全部实行专账管理，独立核算。学校食堂发生的这个设备购置以及维修费用、燃料、水电等日常运行经费也全部纳入了学校供应经费开支，坚决杜绝营养改善计划。

0: 资金和学生餐费被截留、侵占、挪用等问题。第四个，我们加大了整个整治力度，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完善校园餐及学校食堂管理制度规范，一共是33项，开展了校园餐这个专项检查和联合市场监管部门等开展这个联合督查，一共是11次，推动整改问题179个，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是7个，有效纠治了在校园餐管理中存在的管理漏洞、违规操作和作风问题，确保这个关于校园餐的这个教育惠民政策要落到实处。总之，我们开展这个校园餐专项整治工作以来，学校食堂三防防暑防蝇防尘设施设备配备率100%，陪餐制度落实，膳食家长委员会覆盖以及家长投诉办决率也全部是100%。此外，我们的这个责任督学每个月都要进学校开展这个校园餐的专项督导，然后我们学校食堂的这个互联网加明厨亮灶覆盖率也已经提升到了100%，食统一六到位的这个食堂管理模式现在也是实现了所有食堂全部是这个100%。总之，现在我们全县的这个校园食品安全和食堂的这个经营管理得到了全面的规范和加强，供餐质量显著提高，师生和家长对这个校园餐的满意度也从以前的这个80%提升到了98%左右。
1: 那么如何更好的守护我们孩子们舌尖上的安全啊？我们的杨局长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黄龙县的一些做法，如果收听了您觉得在校园餐管理方面还有一些好的设想，也不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微友发来消息说，你好主持人，我是黄龙县一名学生家长，我的孩子一个即将上小学，一个在高中上学，两个孩子上学负担重，农村家庭收入低，想请问一下有没有学生资助的一些政策，如果有的话我该如何申请领取。好，这个问题我们的杨局长。
0: 好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们目前我们教育局这一块，在学生资助这一块，我们是长期以来是始终坚守这个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实现失学的这个工作底线。我们建立了这个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全覆盖的学生资助体系，做到了应助尽助。目前在这个学前教育阶段这一块，我们是学前一年所有幼儿免除这个保教费，学前2-3年建档立卡、低保、特困供养和这个孤儿残疾4类学生是全额免收这个保教费。然后家庭困难的幼儿是每年可以申领750元的这个生活补助。在义务教育阶段这一块，我们困难寄宿生的这个资助标准是小学每个学生每年是补助1250块钱，然后咱们初中是每个学生1500元，非寄宿的这个困难学生则是按这个50%的比例发放，小学每个学生每年是625元，初中每个学生每年是750元。另外，我们在普通高中和这个中职学校这一块，是家庭困难这个学生是可以申领这个国家的助学金，资助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是2300元。然后我们按照这个家庭的这个困难程度是来分档补助，特困生是每年2800元。一般困难学生每年是1800元。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专项的帮扶政策，农村建档立卡及3类户的中高职学生可以享受这个雨露计划。这个资助政策呢，是每个学生每年是补助3000元。另外，咱们这个考入这个全日制高校的困难新

0: 生可以申领这个自慧计划的这个救助资金，这个是省内大学入学补助500元，省外的大学入学补助是1000元。在这个资助的这个流程这一块，我们是这样做的，就是每学期开学以后，我们各学校会统一开启这个学生资助的这个申报工作，采用多渠道精准认定的这个模式。一方面，我们一联合这个民政、残联和乡村振兴等部门开展这个大数据筛查，精准锁定这个困难学生的名单；另一方面，我们是结合家长申请、班主任的日常摸排和教师入户家访等多种渠道、多种方式来综合判定。所有符合这个救助条件的这个困难家庭都可以提交这个申请，由学校来统一收集、逐级审核，最后受助资金统一由县财政部门通过惠民惠农一卡通平台直接发放到咱们学生监护人或者学生本人的银行账户中，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切实让咱们这个教育惠民政策落地见效，让每一个应该受到这个救助的学生都能够得到救助和帮扶。
1: 好的，那么关于黄龙县的学生资助的相关政策，杨局长应该说是解答的还是非常的详尽的，希望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了。杨局长，您之前在说校园餐问题的时候，我有注意到您说到我们黄龙县目前是拥有这个中小学幼儿园是22所，是吧？啊，大概是5000多人。咱们这些学校都是，您指的是咱们公办教育还是包括部分民办呢？
0: 我们全县只有一所民办学校，
1: 只有一所啊，
0: 只有一个民办幼儿园。
1: 对，我们不说这个幼儿园或者说民办，就是咱们公办，咱们就说中小学啊。
0: 嗯，
1: 我们平时孩子们有穿这个校服吗？
0: 啊，有。
1: 那么我们在这个有穿校服的话，我接下来想聊的就是我们的校服的话题啊，因为近些年我们知道，校服的这个采购啊，选用也是群众关注的一个热点啊。那在咱们黄龙县这方面，我们大概是怎样的一个流程程序呢？
0: 是这样的，我们从去年开展了这个校服的这个专项整治工作，然后为了规范我们全县这个中小学校服这个选用的采购流程，然后保证这个校服的质量和安全，切实维护好这个学生和家长的这个合法权益，我们专门制定了这个黄龙县中小学校服管理工作规范，从校服的选用、采购、质量监管和监督问责全环节，都建立了这个严格的制度。
1: 对，
0: 第一个是在这个校服选用环节，我们是坚持自愿、民主、公开的原则。学校在采购校服的时候，需要联合家长委员会，组织家长、教师和学生代表开展这个需求论证，在征得2/3以上的家长同意以后，才可以启动这个校服采购。同时呢，要成立咱们这个多方参与的这个采购小组，这个采购小组中家长和学生代表的占比不能低于80%，然后集体来商定这个校服的款式、种类、价格等。这个款式需要80%以上的家长同意，然后这个校服的种类呢，原则上是不超过3种，每种一套，一般就是这个春秋装、夏装和冬装。而且呢，这个校服的款式3到5年内必须保持稳定，然后坚决严禁采购这个高价校服，一般到了这个毕业年纪呢，一般是不采购校服的。然后采购前我们要全程公示并报我们教育部门备案。第二个，在校服采购环节，我们严格规范采购流程与费用管理，根据采购额度执行公开招标、竞争性谈判等方式，编制采购文件，明确校服需符合国家强制的这个质量标准，确定供应商后，公示不能少于5个工作日。然后学校与供应商签订正式合同，要细化质量、售后等条款。费用呢，按代收费管这个进行来这个规范管理，坚决严禁这个学校借流或者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利。然后同时呢，我们为家庭困难的学生是免费这个提供校服。 第三个是在这个质量监管环节，我们是坚决落实这个严标准、强检测的要求，执行这个校服明标识双送检制度，供应商必须要提供批次质检报告，学校呢也要委托第三方来进行抽检，不合格的产品一律退货换，退回去并追责。此外呢，我们还建立了这个校服的留样和验收存档制度，全程留存这个采购资料，同步完善售后反馈及质量追溯机制。此外呢，我县还明确了这个监督问责机制，设立了这个投诉举报热线，将不合格的这个校服供货企业列入了黑名单，对违规采购、强制购买、谋取私利等这个相关的这个违纪行为，我们要这个依法依规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全方位强化这个校服采购的管理工作，实现这个校服采购流程规范化、采购过程透明化、质量监管常态化、采购定价合理化。这个2025年秋季学期以来，就是我们县一共有五个学校采购了校服，均是按照这个黄龙县中小学校服管理工作规范来实施的这个采购。采购校服的这个样式、种类和套数均符合这个适用、实用、够用的原则。共采购的校服一共是1837套，采购的金额是374410元。其中呢，这个春秋季的这个校服价格是每套在120到185元，夏季校服每套是135元左右，然后这个冬季校服每套是在这个225到270元左右，全部都没有这个高价校服。
1: 好，这时间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又有微友发来消息说，你好，我是一名高三学生家长，想咨询一下国家助学贷款的政策及申请的流程。好，这个问题依然是我们的杨英杨局长。
0: 好，国家助学贷款是由咱们政府主导，财政贴息，国家开发银行向这个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的信用贷款。这个业务呢，主要是要在学生入学前在户籍所在县区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这个学生和家长是作为这个共同借款人来共同还款。在学生上学期间呢，这个贷款的利息是全部免除的，毕业以后开始自付利息。然后咱们这个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呢，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2万元。然后全日制研究生这一块，咱们每人每年申请贷款的额度是不超过25000元。助学贷款的这个期限为学制加15年，最长呢不超过22年。这个如果是第一次贷款的话，咱们学生本人和共同借款人，也就是咱们的家长，要一起前往我们这个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来进行这个现场办理。需要提供的这个证件呢，有双方的这个身份证、户口本和这个录取通知书的原件。如果咱们这个家长没有办法到现场，可能在外地啊，这种特殊情况，咱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远程人脸识别方式来完成这个线上的签约。然后从第二年开始，如果咱们这个学生要续贷，可以直接在这个国家助学贷款 APP 或学生在线系统远程办理。
1: 好的，这个问题也希望这位家长朋友可以听清楚了。好的，关注民生服务百姓。那么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了该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的最后还有点时间，贾书记，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2: 好的，主持人。广大的听众朋友，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黄龙教育的关注和支持，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以后对我县的教育事业发展能够常监督，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最后也诚挚邀请大家常来康养之都曼城黄龙，谢谢大家。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黄龙县教育体局的党组书记贾向明、党组成员、总督

0: 学董玉平，党组成员副局长杨英做客我们本期眼科热线的直播室。再次感谢三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了，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1: 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那些年爱过的人，他们提前下了车，给了你所谓的伤害，后来想想挺好的，至少在你最懵懂的年纪教会你爱与放手。现在一个人面对生活的艰难，孤独也能乐观，宁可孤单也绝不轻易把最好的自己浪费在错的人身上。爱情像开慢车，急不得，缘分自会安排相遇，那个适合你的人就是全世界最好的人。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来自万芳，慢火车。

大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悄无声息的。真正的失望不是怒骂，不是嚎啕大哭，也不是冲你发脾气，而是沉默不语，是你做什么我都觉得和我再没有任何关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也许有时你喜欢自我封闭，喜欢设防，垒一道围墙躲在里面，便有一种安宁、稳妥、清静，可以自享。可是反过来，人又不能总守在里面和孤独为伴，又希望别人进来，看见自己心中一些别人所不知道的十分珍贵的东西。人在这种时候特别美好，这种心门悄悄打开的意境是非常奇妙的。

都曾有孤单的时候，生活太繁杂，我们需要不时地整理自己，是孤独在黑夜中陪伴我们。都曾有寂寥的时候，世界太喧嚣，我们需要不时审视自己，是寂寞在奔走中为我们疗伤。时光无言，赐予孤独和寂寞，让我们淡忘许多，也淡然许多。感恩生命中曾经一个人的旅程吧，那个时候我们学会了怎样温暖自己。我是小金，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跟我取得联系。小金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这里是延安，
1: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0: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信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1: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0: 我们从红色根脉出发，让民间瑰宝焕新，使古老文明生长，
1: 与时代同频共振。
0: 延安年华，见证一座城的文化绽放，
1: 用最深厚的底蕴奏响最当代的强音。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好的，北京时间呢13:07，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七七。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0号星期五啊，周五的快乐时光。那在这里呢，祝大家周五快乐。那外面呢也是天气逐渐变阴啊，今天呢是有一个小雨的过程的啊，也是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随时带好雨具，随时的观察天气的变化。今天延安年华的节目当中啊，琪琪来跟大家聊到两位老师啊，就是自古常说落叶归根，故土难忘啊，对于曾经这个插队陕北的毛玉婷啊、陈菊萍两位北京知青来说，延安它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他们挥洒青春留下汗水与记忆的第二故乡。今年呢，这两位老师重返延安啊，也是圆了两位老人埋在心底的几十年的心愿。这趟短暂的旅程呢，也是让延安的很多的朋友啊感触很深，也让他们真的读懂了老一辈知青对黄土高原最真挚、最深厚的一个感情。两位老师呢，当年响应国家号召，远赴陕北插队落户，他们远离北京的家，来到条件艰苦的陕北，在这里教书育人，扎根生活，一待呢就是22个年头。22载春夏秋冬，他们把人生当中最美好的青年时光全部奉献给了这片黄土地，也培养了像很多他们这一届的学生，一届又一届的学子啊，就是在这些学子所有的心里啊，两位老师有着无可代替的分量。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就有学子接到两位老师的电话，两位老人呢也是语气恳切，说自己年纪越来越大了，心里一直放不下延安，想趁着身体还硬朗回来再看一看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地方。那两位的这个老师呢，现在已经是高龄了，一位81岁，一位76岁，长途远行对他们来说并不轻松，而学子深知重返延安呢是老人晚年最大的心愿。随后呢，这些学子们啊就互相的联系了一下，大家的想法高度一致，无论如何都要帮老师完成这个心愿。经过大家反复的沟通商量行程，最终敲定时间，定在今年的这个五一假期啊之后，5月7号，两位老师呢在北京乘坐高铁抵达了延安啊，这些学子们早早就等候在高铁站迎接他们的恩师归来。为了让恩师来的舒心，此行不留遗憾，他们也是提前做好了全部的安排，预订酒店，精心准备欢迎的晚宴，还特意准备了鲜花，用最真诚的方式迎接两位恩师。而晚宴席间，师生久别重逢，气氛呢格外的热闹温馨。就是他们坐在一起促膝长谈，认真询问老师的想法，了解他们想去的地方，心中的念想，结合老师的身体情况，制定了最适合出游的游览路线。而此次行程最重要的一环呢，就是重访当年教书的地方。在同学们的全程陪同下，两位老师先后去了安塞的砖窑湾啊、西河口、谭家营、沿河湾等几个乡镇曾经教过书的地方。每到一处呢，两位老师都是感慨万千。几十年前的陕北乡村学校条件极其简陋，校舍破旧不堪，师资匮乏，招生呢也是十分困难。那时候
物资短缺，老百姓日子过得很苦。老师们和当地的乡亲一样，常年吃不饱穿不暖，日子呢也是过得异常的艰辛。反观现在，一座座现代化校园拔地而起。

教学楼呢宽敞明亮，多媒体各类教学设备一应俱全，学生们衣食无忧，安心求学，老师们的工作环境生活待遇都得到了质的提升。新旧景象的巨大落差让两位老师啊感触颇深，既感慨往昔岁月的不易，也由衷为陕北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感到欣慰。宝塔山是延安的标志，也是两位老师青春记忆里最深刻的烙印。登上宝塔山，俯瞰奔流不息的沿河水，两位老师翻开珍藏几十年前的老照片，那是他们初到陕北时在宝塔山下啊沿河桥边拍下的照片。看着泛黄的旧照片，再看如今繁华崭新的延安城，回想当年艰苦岁月的一个奋斗，两位老师也是触景生情，眼泪也是逐渐的打湿了眼眶，万千情绪都藏在不言之中。在为期六七天的行程当中，这些学子们陪着老师参观了延安众多红色的景点和特色的景区，还游览了安塞的南沟啊，然后呢观赏了观泉的大峡谷，领略了陕北独有的山川风貌，专程啊还前往了南泥湾参观游览，实地目睹南泥湾如今的全新面貌。老师游览全程啊不停地驻足，对比今昔直言，南泥湾变化真的是翻天覆地，曾经荒芜贫瘠开荒屯垦的苦寒之地，如今呢生态优美，产业兴旺，文旅农业协同发展，百姓安居乐业，早已摆脱了往日的艰苦模样，巨大的变化让两位老师赞叹不已呀。除此之外呢，这些学子们还陪两位老人探访了啊永宁山古寨、毛泽东曾经战斗过生活过的王家湾革命旧址，先后拜谢了谢子长、刘志丹烈士陵园，缅怀了革命先烈，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鲁豫纪念馆、延安博物馆，全方位地重温了红色的革命历史，亲眼见证延安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

一路走来呢，两位老人边走边看，感慨良多。从破旧窑洞到新式的居民，啊，从偏僻的村落到美丽的乡村，从贫瘠落后到繁荣富足，延安城市的面容、民生生态发生了巨变，深深震撼了两位老人。茶余闲谈之时，两位老人多次的发自内心感慨，为延安日新月异的发展感到欣慰和自豪。整个旅途当中，师生之间无话不谈，追忆求学时光，畅谈时代变化。他们还拍下了一张大合影，记录珍贵的重逢时间。大家呢互送祝福，浓浓的师生情愫隐逸在每个人的心间，短暂的相聚温暖了所有人的岁月。

旅程临近尾声的时候，这些学子们依依不舍地将两位老人送至了高铁站，目送他们搭乘高铁离开延安的火车站。老师们回到北京之后，还专门和学子们交流心得体会，直言这次延安之行意义重大。

0: 虽然年纪大了，长途奔波难免劳累，但能重回第二故乡，重走青春的足迹，见证黄土地的新生与蜕变，一切都值得，此生呢毫无遗憾。岁月匆匆，青丝早已变成了白发，但老一辈知青扎根陕北，艰苦奋斗的初心从未改变，22年的深耕细作，数十年的魂牵梦萦，这片黄土地早已经刻进了两位老师和那一代知青的骨子当中。
1: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Hi 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Are you ready?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

0: 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1: 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

0: 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红色家风馆讲解员李慧。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毛泽东与毛岸英的家国父子情。在延安王家坪毛泽东旧居前，陈列着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照片中站着衣着简朴的毛泽东和刚从苏联归来的毛岸英。身为父亲的毛泽东面带欣慰的笑容，慈祥的脸上流露出深情的目光，而依傍在父亲身边的毛岸英则显得兴奋激动又略带拘谨和腼腆。每当观众朋友们参观到这里时，都会驻足凝望，似乎想从这张普通的照片中寻找当年一代伟人对儿子的那份深深的父爱。那是1946年初，从苏联归来的毛岸英向父亲汇报自己在苏联的学习和生活的情况。谈话间，师哲提出给毛泽东父子照张相，主席点头同意，于是历史在瞬间凝聚在镜头里，为我们后人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当时的主席望着儿子白白净净的书生面孔，语重心长地说：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这很好，但在咱们中国还有个学堂叫劳动大学，在那里你可以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于是毛岸英遵照父亲的教导，去了20公里外的吴家枣园拜父亲的农民朋友吴满友为师，开始学农锻炼。就这样分别了近19年的父子，在刚刚团聚的日子又挥手告别。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毛岸英跟随中央土改工作团奔赴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参加土改运动。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动请求参加抗美援朝。但不幸的是，仅仅34天后，毛岸英牺牲了，年仅28岁。1951年初，北京下了一场大雪，银装素裹。中央办公厅将毛岸英牺牲的电报送给毛主席，他盯着那张只有短短几行字的电报看了足足3-4分钟，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的眼睛慢慢湿润，他似乎又看到了岸英的身影。年幼时和杨开慧一起被捕入狱，在上海街头捡破烂擦皮鞋，在苏联国际儿童学院勤奋学习，在苏联战场英勇作战，在延安、在北京学农学工。过了许久，发出一声催人泪下的叹息：牺牲的成千上万，无法只顾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隔了一日，他提笔给生病的小女儿李娜写了一封极短的信。小李娃，你病了，我很念你，你好好养病，早日好了，大家欢喜。下大雪了，你看见了吗？爸爸。这封充满浓浓父爱的家信是主席写给女儿李娜的，仿佛也是写给儿子岸英的，
下大雪了，你看见了吗？长眠于异国他乡的毛岸英已经永远看不到北京的雪了。毛岸英牺牲后，当有人建议把岸英的墓迁回国内，主席却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共产党人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吧。就这样，毛岸英被安葬在朝鲜，陵园背靠青山，面朝祖国，静默地手握着家的方向。1990年，中央警卫局在整理毛主席遗物时，无意间发现了几件折叠整齐的衣物，两件衬衣，一顶军帽，一双袜子和一条毛巾。后经考证，这些都是毛岸英生前穿过的衣物，是主席瞒着身边悄悄珍藏的。从毛岸英牺牲到毛主席逝世隔了整整26年，我们不知道主席是在怎样的悲痛和寂寞中把儿子的这些衣物珍藏在身边的，我们无法想象。可是当这些衣物再次呈现在人们面前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父亲对失去孩子的思念。中国人常说，凡情操高尚者心中必怀有人间大爱，而大爱的极致就是牺牲。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领袖，他的一生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和智慧，为中国的革命事业牺牲了6位亲人。毛岸英作为领袖的儿子，也从未享受过任何特殊的待遇，相反，他短暂的一生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所以在今天，当我们再次凝望这张照片，回望那段往事，我们不仅感伤于他们所经历的人间冷暖，更感动于他们深厚的家国情怀。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最深沉、最持久的精神品质，一直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在不同时代、不同岗位有着不同的诠释。它是田间地头、扶贫一线的辛勤耕耘、扶贫济困，也是边防哨所、执勤一线的顶风冒雪、默默坚守，是实验室里科研一线的废寝忘食、勇攀高峰，也是灾难来袭时的河中共济、风雨同。

欧洲。回望历史，从战争年代到建设时期，再到改革时代，正是在家国情怀的感召下，亿万中国人民舍小家为大家，聚合起筑梦中国的磅礴力量，中国脊梁才得以挺立，中国精神才得以弘扬，中国富强才得以厚积薄发。站在新时代的今天，家国情怀也必将延绵不断，激励着中华民族勇毅前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播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
1: 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迷心的印记。100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2: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3: 佛系青年心态稳，
2: 斜杠青年能力优，
3: 中二青年想象家，
2: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生。
3: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4: 那么
5: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6: 等待我了吧，
2: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7: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8: 青春正当时，逐梦新时代。
9: 新时代青年要敢有梦，勇追梦，勤圆梦。
10: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
11: 我想做医生、
12: 科学家，
13: 当一个设计师，
14: 想当消防员。
15: 我的梦想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的梦想是探索更多未知领域，
16: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8: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9: 一座温暖小城，配上两个快乐声音 ，FM 幺。

14:08，感谢您继续锁定到野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ello 年轻人，大家好，我是琪琪。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0号啊，星期五，周五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五快乐啊。天气呢今天呢是伴随着有小雨的天气啊，也是希望大家都做好这个降水的准备啊，出门最好随手带好雨具。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到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哎呀确实让很多人啊都感觉到很有意思。就是首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影视作品当中看到河南的霸总呢？哎呀，每当刷到这个灵魂的拷问的时候，总有人习惯从口音当中找原因啊，说河南话自带那种朴实感啊，一张嘴就破功了。你想象一下，霸总逼宫女主，低沉嗓音来了一句河南话，好像确实很难从中品出暧昧那种拉扯的味道啊。但是仔细想一想，或许我们对霸总的那种想象是不是有点太局限了？长短剧当中啊，不产河南霸总，那是编剧导演设定的问题。但是我们回归到现实当中，当所有人都盯上风口上的造神造富神话啊，讨论哪个啊赛道的能量能产千万富翁的时候，哪家公司又跑通了大型的模具的时候啊，真实的河南霸总们正在闷声做大事。哎呀，从3块钱的柠檬水到上千元的茶碗，从街头早餐啊到校车出行，从厨房的这个佐料到餐桌上的猪肉，霸总的尽头可能是河南，生活的尽头可能也在河南。关于这个河南的品牌们啊，能有多权威？大家看一下这个，蜜雪冰城和泡泡玛特就便已经初见端倪了啊。蜜雪冰城呢，雪王把便宜做到了极致。哎呀，作为出了名的性价比之王，雪王呢是打工人的好伙伴，是学生党的续命救星。从乡镇小学对面开到一线城市的地铁口，你肯定既认识雪王，更听过雪王的传说。1块钱的冰杯，2块钱的冰淇淋，4块钱的柠檬水儿。哎呀，我不嫌你口袋浅，你也别嫌我这个门店小。不请流量明星，不做什么花销的营销，却硬生生的在奶茶界杀出了一片天。可能很多人没有概念啊，说蜜雪冰城的它的这个门店有多么的夸张。截止2025年的6月份啊，它的全球门店已经突破了 5.3 万家。要知道，麦当劳现在全球的这个店数只有 3.8 万家啊。连这个咖啡界的卷王瑞幸，同期的门店呢是 2.6 万家，都跟它的是差一倍之多着呢。如果把行业的限定到这个限制的茶饮，排名第二的古茗门店数量也只是刚超过10000家。2025年3月在港市上市的时候啊，雪王就已经和泡泡玛特啊老铺黄金并称是港股三姐妹。这几年呢更是动作不断，卖现磨咖啡，开啤酒铺子，推早餐，甚至呢雪王室内乐园也要建上了。那没有雪王谁还把我当小孩呀，这是很多网友的一个评价啊。那说完这个蜜雪冰城，我们再说说这几年频刷啊热搜，擅长用情绪价值拿捏年轻人的一个泡泡玛特了。单款盲盒动辄呢是几十元上百元啊，隐藏款更是被炒到天价，年轻人一边喊着再买剁手，一边呢直接端盒。你可能没有买过这个就是泡泡玛特的其他品牌，但是呢不可能在大街小巷没有看过老布布和这个星星人，对吧？社交平

台上有人这样评价，虽然已经知道这两个八杆子打不着的品牌都是来自河南，但是每次放在一起还是会愣一下，一个地方竟然能同时诞生雪王和泡泡玛特两种极端。而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在河南走出的众多品牌当中，这些甚至都只是开胃菜呀。哎呀，那就接下来我跟大家提一个，就是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宇通客车的时候，你首先会想到什么？每天上下班坐的公交车，孩子上下学坐的校车，节假日出行的大巴，机场的摆渡车，啊，答案全对啊，全都是来自这个宇都客车，但又远远不止如此。就是不知道谁还不知道啊，这家总部在河南郑州的企业，可能是全球客车领行业的一个领头羊。早在2012年，宇通客车呢就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客车生产基地，全球每10辆客车当中就有一辆是宇通制造，产品出口1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世界杯有它啊，冬奥会有它，甚至呢从非洲的乡村小路到欧洲的城市街头都能看到它的身影。一个人可以从来没有去过河南，但很难避开河南的品牌，这绝非是一句空话啊。零食界代表呢有什么呢？有卫龙，这个让无数人戒不掉吃了就上头的辣条品牌，就在河南漯河啊。调料代表有什么呢？有王守义十三香，来自河南商丘，灵魂厨房担当，多少年来都是厨房必不可少的存在。还有来自南阳内乡的牧原，作为全球最大的养猪企业，把这个闷头盖楼养猪真的做到了极致，年出栏超过7000万头，供应的猪肉足够 1.6 亿人吃一年，妥妥的养猪界的顶流。这还没说完，还有你手上那个布灵布灵那颗钻石啊，也可能来自河南啊。全球每10颗人造钻石就有4颗产自河南。哎呀，河南这个商丘的这个一个小县城啊，这座看似普通的小城，年产培育钻石占了全球的30%以上，直接把钻石从奢侈品打到了白菜价，让普通人实现了克拉自由。还有这个低调的洛阳这个前燕啊，作为河南首家2000亿级别的企业 ，A 股市值突破5000亿。它是全球领先啊钨的生产商，也是全球第二大钴泥的生产商啊。说到这些，或许你可能反应是这个元素周期表早已经忘了，但没事，你只需要记住啊，它手握多种的这个金属资源，默默支撑着航天、航空、新能源等多个行业的发展。哎呀，真的是这句话一定要用那种霸总语气来说。其他还不包括但不限于双汇火腿肠、白象方便面啊、莲花味精啊、思念食品，都是来自河南。从1块钱的调料到上千万的这个客车，宇宙的尽头是铁岭，那霸总的尽头是河南，其实也是一种写实罢了啊。那这么多的知名品牌，想必河南霸总含量一定很高吧。就短剧里的霸总是那种西装革履啊，然后呢冷脸话少，动不动呢就是什么呵呵天凉王破啊。但是呢河南霸总它又是一套另外的标准。截至2024年末，河南全省啊法人单位数达到了236万个，位居全国第四位，几乎每个县每个镇都藏着自己的行业小霸总。只不过呢，有些霸总出圈的画风不是为你承包鱼塘，而是喜欢给人发点东西。有人呢爱给游客发点钻石，也有人呢爱给员工发点手机、发点钱。就比如说几乎每年到年底啊都会刷爆热搜的河南矿商啊，这个起重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啊崔培军，就被网友封为全网最爱发钱的老板。过年要发钱啊，然后呢过节也要发钱，出差也要发钱，下雨了也要发钱。2025年公司利润呢是 2.7 亿元，他直接拿出了 1.8 亿元分给员工。此情此景呢，网友只有一句，这样的霸总能多来些，届时我上班的热情将不会输给那块黄色海绵啊。大家都知道黄色海绵是谁吗？啊，海绵宝宝。那既然都提到了

这个河南企业了，那怎么能少得了胖东来呢？何况胖东来的于东来也和这个崔培军一样是出了名的爱发钱。虽然胖东来一度被网友称为六 A 级景区啊，多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专门飞到河南许昌啊，就为了去逛一趟。但比景区更让人眼红的是胖东来员工的一个福利，每年40天的带薪年假，其中呢10天叫做不开心假，不需要纠结是请事假还是请病假，不开心那就是理由啊。而要说还有比休假更让人震惊的是他此前曝光40亿的资产分配方案。2026年啊，这个3月份，于东来呢公开了明细，集团呢资产总额是37.93亿元，12名店长人均分得2000万元，8633名普通员工人均获得20万元，一线员工占比总数呢是87.4%，啊，分走了近一半。哎呀，谁看完总不能感叹一句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啊！只能说遍地知名的品牌河南不是生产霸总，只是生产都是你想象不到的霸总。所以为什么河南人总能默默承包所有人的吃喝玩乐，河南品牌河南霸总又为什么总能频频出圈呢？首先要说明一下，河南是中国商业文明的这个老祖宗，这句话可不是说说而已啊，有证据的。因为商人这一群体自古呢就是发源于河南，被尊为这个华商始祖的王亥，他就是河南商丘人，搞这个奇货可居的吕不韦也是河南禹州人，包括是很多很多，他都是河南人，做生意的基因可能早已经就刻在了这个 DNA 里。哎呀，但更值得说的是一直以来这个豫商那股子神儿实在劲儿啊。一直以来在河南人们做生意往往信奉这个刘瑜。在河南呢有个巩义，他有个这个康百万家族，搞这个航运起家，做盐粮棉布的生意，历经400多年兴盛不衰啊。俗话说的那个富不过三代啊，那康家可是富了10多代了，横跨明清啊，还有民国。康家的这个传家宝不是说什么金银财宝，而是一块匾，上面呢写着余留二字，意思呢就是别把事儿做尽，别把钱赚尽啊，给别人留点余地，也给自己留条后路。这套刘瑜的智慧今天呢还在这个豫商身上能看到的很多啊。不管是崔培军发钱，于东来分钱，说到底都是同一个道理，不赚最后一个铜板，生意呢才能活得长久。有人说跟这个浙商的灵活，豫商的开发啊，粤商的开发比起来，那豫商有种独特的笨功夫，就扎根传统行业，靠技术说话，不追风口啊，认准一个领域往深了扎。1992年牧原股份的创始人啊，秦一林从河南农大毕业，辞了公务员回南乡，这个直接种养猪。有人说大学生养猪丢人，他却一干就是30多年，将牧原变成了中国企业乃至全球养殖规模最大的养猪企业。还有这个宇通造客车如何做到了世界的领先呢？1991年前后，郑州客车厂啊，产品滞销，资金呢紧张，当时没人觉得这个小地方能够翻身。但是呢宇通它没有什么花哨的改革，而是盯上了卧铺客车这一个市场。团队呢硬是研发出了国内第一款卧铺客车。1994年呢全国客车销量下滑 11%， 宇通呢却逆势涨了 98%， 就此直接翻盘。到了1997年呢宇通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客车的制造企业，成为了国内第一家客车上市公司。2016年宇通客车达到了阶段性的巅峰，营收额达到了358.50亿元。但随着需求下滑，新的挑战也来了。关键时期宇通客车海外业务领先布局发挥作用，到2023年海外销量就已经突破了10000辆。这些人这些品牌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几十年如一日的死磕一个领域，屹立并举，风口来了又走，概念火了又凉，但要做的事儿一直都在那里。河南品牌河南霸总啊。

0: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那么14:23来听到这首音乐。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

有的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某些意见，甚至连两亲家之间的纠纷都要告诉他。宁伯渠静心的倾听，关切之声溢于言表，凡是和他谈过话的老乡逢人便说，这才是我们的主席呀，没有一点官架子，奇怪的是我们的一切他都知道。在大生产运动的时候，宁伯渠率先垂范，在百忙之中他给自己也制定了一个生产计划，

并以我的生产计划为题公之于众，让大家来监督。一个美国记者看了之后，悄悄地把这个计划抄录了下来。他不相信边区政府主席能和老百姓一起搞生产。到了秋天，这位美国记者又来到了延安，他走进了林伯渠的宿舍，只见简陋的窑洞里，土炕上放着一床带补丁的被子和一张小方桌，几把旧椅子，别无他物。此时林伯渠正一针针地补裤子。这位记者看到打满补丁的裤子，用流利的中国话说：“主席先生，该换新的了。”林伯渠却笑着说：“中国有句俗话，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条裤子才穿了三年半呀。”坐定后，这位记者开门见山地问道：“主席先生，能对我谈谈你的生产计划吗？”林伯渠爽朗地说：“完全可以。你可能知道，1939年以来，国民党封锁我们，弄得我们头两年几乎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冬天没有被子盖。党中央号召我们自己动手，这些困难我们都逐一克服了。是这样的，真了不起。”美国记者频频点头。林伯渠接着说：“我们的生产节约计划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党政军都进行生产，现在取之于民的只占财政支出的1/10。美国记者合上笔记本，提出要参观他种的糖萝卜。林伯渠领记者来到自己种的菜地，谦虚地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可看的。”美国记者蹲下身，拨开绿油油的甜菜叶子，只见一大截胖墩墩的糖萝卜都露出了地面。他赞不绝口：“真是名不虚传，你们不仅发动群众干，而且还坚持自己带头干，说到做到，真了不起。”晚上，这位记者在河边散步，碰见一老一少各背一捆马兰草，走近一看，是林伯渠和他的警卫员。这位记者激动不已，大声说：“主席先生，在这里，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这就是我们的党员，这就是我们的先辈，不论在何时何地，始终与老百姓同心并肩，倾听他们的声音，为他们排忧解难，谋幸福。如今我们的日子越来越有滋味，早已挥手告别了吃盐水煮白菜、穿补丁衣服的苦日子。面对太多的诱惑，我们更需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领悟延安精神的内涵，树立勤俭节约的作风，踏着他们的足迹，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接下来我为大家再带来另外一个故事，头斗选举。边区政府成立之后，边区人民进行民主选举的场景，就是在空地上放一张长条桌，桌上摆着8只碗，农民们争相向自己看好的候选人碗里扔黄豆，投上自己神圣的一票。从1937年到1945年，边区一共进行了3次普选，每次在选举之前都利用报纸、墙报、标语等进行宣传动员。凡年满16岁以上，不分阶级、党派、民族、性别以及宗教信仰，都具有平等自由的选举权。当时的人们都很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候选人名单公布之后就争相观看，在酝酿和讨论的基础上，用投票和投斗的方式选出自己心目中称心如意的代表。由于边区的文化教育水平落后，文盲众多，为了保证每位选民都拥有平等自由的选举权，就采用了投斗的方式，就是在每个候选人的背后放一个碗，然后用豆子当作选票，支持谁就把豆子

放入他的碗里头，最后来看一下谁碗中的豆子多，谁就可以当选为参议员。由于投豆选举缺乏隐蔽性，为了不得罪人，投豆子的时候选民们都会穿上袖子比较长的衣服，当开始投豆子的时候会将这个长袖子在每一个碗边都划一下，这样一来在场围观的群众就看不清楚豆子究竟投给了谁，这样做既参加了选举，别人又看不清楚谁投的票，庄稼汉的智慧解决了不识字的技术难题。当时广为流传的民谣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等等，都真实地反映了群众的心声，表达了群众的意愿，受苦人当家作主，庄稼人的尊严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就是最生动鲜活朴素感人的草根民生。投豆式的民主选举实验取得了成功，边区人民在此基础上又创建了画圈法、烧洞法、投纸团法、举手表决等投票方式，确保选民真实意图以及选举公正性的实现。以一颗豆豆要顶一颗豆豆事儿里的严肃态度，选出自己信任的官和政府，领悟到民主就是咱大家来当家的真谛。这些略显稚嫩的民主尝试，在人民群众心中埋下了民主的种子，也为之后新中国第一部选举法的诞生以及民主选举实践的探索奠定了基础。就连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由衷地称赞，千百万中国人民用投豆入碗的办法来进行政治上的选举，这些人如果是在欧美的制度下，他们就根本不能参加选举。投豆选举为陕甘宁边区的选举提供了经验，这种草根民主是最基层的民主，选举不仅调动了广大民众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也使民众能切身地体会受苦人当家作主的道理，进一步领悟了民主就是自己当家作主的真谛。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典范，也成为了全中国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进步人士所向往的地方，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基础更加巩固，为夺取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会。

0: 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延安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携手宝塔区宝塔山街道蓝家坪社区联合开展认领卫星院爱心帮扶活动，通过机关单位与社区的资源联动，将关怀与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架起党群连心桥。活动前期，社区网格员通过入户走访、电话沟通等方式，详细了解辖区内残障人士、困难儿童等特殊群体的实际困难与需求，分类建立卫星院清单，确保帮扶精准到位。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第三届大乌国际矿山机电博览会日前在神木市大刘塔镇举行。展会期间累计达成合作意向近20亿元，完成供销项目15个，到位资金15158万元，推动引起对接项目172个，涉及金额27086万元。同时，美食市集、文艺汇演等配套活动吸引客流3万余人次，带动餐饮、广告、住宿、物流等消费近2500万元。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

0: 月9日对外公布。意见提出工作新目标，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动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德国总理默茨9日在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时表示，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天见多云，22到34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1: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撒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2: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3: Hi FM。
0: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4: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0: 需要加点什么吗？
4: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一份滚烫的温度。
5: 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
4: 一份淡然的清香。
6: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4: 一份幸福的甘甜。
0: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

北京时间的15: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来自谢安琪的《喜帖街》。这首歌曲呢，带着一种淡淡的伤感。之后再听这首歌曲呢，发现他写的是所有的美好都会过期，所有繁华终会落幕的人生常态，寥寥几句道尽成年人的释怀与清醒。他的创作背景呢，背后是很深的街巷故事啊。整首歌曲最动人的地方是他在用温柔的曲调讲了一个很真实的道理，世间万事皆有起落，没有永恒的圆满。好景不会常在，顺遂不会永存，拥有和失去都是人生常态。歌里最治愈的一句始终是那句忘掉种过的花，重新的出发，放弃理想吧。还有一句住得起，人应该接受都有日倒下，这也是整首歌曲最通透的人生内核。我们亲手搭建过幸福，拼命努力，满心期待，但是呢，人生无绝对的笃定，感情会变淡，境遇会反转，所有的炽热与圆满终究都有保质期。接受失去，接纳遗憾，允许一切发生，才是成年人最高级的自愈。放下旧的繁花，才能遇见新的风景，和过往好好和解，才能够轻装前行。愿你听完这首歌曲，能够学会接纳世事无常，释怀所有遗憾，不念过往，不畏将来，好好生活，重新出发。

最近很流行一句话，原来在每首歌里听的最爽的片段就是 Bridge。 有的人可能对 Bridge 这个概念不太了解，其实呢就是把歌曲推向最高潮，像桥一样连接不同段落的部分就叫做 Bridge。 这几年呢很少能够在歌曲里 听到非常抓眼的这个部分，而在早期的一些歌曲当中，不仅是副歌部分动人的，连 Bridge 也都是编曲人和作词人精心打磨的。在那么多首拥有神级 Bridge 的歌曲当中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邓紫棋的这首《多远都要在一起》。这首歌曲是邓紫棋在2015年发行的经典作品，精准地击中了全球化时代下普遍存在的情感困境，并且用一种近乎信仰的力量给出了关于距离和亲密的全新定义，将爱定义为一种超越物理空间的更高级的精神连接。副歌的部分是重复的咏叹，通过歌词和旋律的重复来进行心理的暗示和信念加固，揭示了关系破裂后的情感延续这种存在。

在与消失的辩证，使歌曲超越了单纯的异地恋叙事，升华为对所有逝去情感的精神守望。邓紫棋也曾经在采访中提到，这首歌曲本质是用异地恋比喻分手，即使对方已经离开，依然选择在回忆中坚守爱的温度。歌名本身就是一个斩钉截铁的誓言，它不讲条件，无论多远，只强调行动都要在一起，充满了决绝和力量。听这首歌曲，你也会发现它不是一首简单的异地恋主题曲，而是一部以电子背景为外壳，以爱的信念为内核的现代情感宣言。再加上邓紫棋极具穿透力且情感饱满的嗓音，则成为穿越这篇声场的温暖光束。这种编曲和人声的对位设计啊，音乐化地呈现了用爱的温度克服距离的冰冷这一主题。他通过这首歌曲想要传达的是，真正的距离不在地图上，而在心里。只要心中有爱且信念足够坚定，那么无论相隔多远，你们都是在一起的。这同样也是在这个充满变数和分离的时代里，一剂最温暖而有力的强心针。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来自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送给大家。

炎热的夏天就应该听一些热烈的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苏打绿的一首经典作品，它下了夏天，收录在了苏打绿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夏狂热》当中的一首歌曲，讲述的是一个平凡的打工人周而复始的每一天。这首歌曲它传达的是一种向上的力量，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不要给自己那么重的包袱，享受每个工作日的朝阳，享受每个午休的咖啡，享受每个下班的喧闹，享受普通人才体会得到的普通的幸福，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沿新区，这下很有趣。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日前，宝塔区人大常委会凤凰山街道工委组织开展代表有约物业服务我有话说民生议事服务活动，通过观摩学习、红色教育、座谈协商相结合的形式，直面物业治理难题，共商服务提升良策，有力推动了基层治理走深走实。大家先后走进玉荣苑小区、新世纪便民市场进行现场观摩，实地学习物业管理、业主自治、服务创新等方面的先进经验，随后前往凤凰山革命旧址开展红色学习教育，从革命精神中汲取为民服务力量。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近日从渭南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为丰富暑期文旅市场供给，更好满足市民游客夏日出行需求，渭南市精心策划推出22项暑期文旅主题活动，活动持续至8月底。本次推出的文旅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涵盖非遗展演、美食赛事、古城夜游、山水音乐会、民俗节庆等方面。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近日，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网络关注度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英国政府9日表示，计划持续加大科研投入，预计到2029。

至2030财年，全国年度科研经费将达到创纪录的226亿英镑。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天见多云，22到34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撒音乐，加调料，爆少新鲜资讯。
1: OK，Hi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北京时间的15:38，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节目的后半段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好听的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咸鱼》。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周星驰的电影《少林足球》当中的这句，人如果没有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两样。随后呢，阿信的梦想歌词也源源不断地涌出，咸鱼就算翻身还是只咸鱼，输也输得诚恳，至少到最后我还有咸鱼不腐烂的自尊，虽然有微微的自嘲，却勇往直前，顽强进取。这首歌曲呢也是能够非常打动人心的一首歌曲，有梦想终究能够成名在望。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嗨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

0: 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行人。
1: 把我叫老莫，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16:06，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优站午后，大家好，我是琪琪。今天呢是2026年7月10号周五啊，周五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五快乐。那周五呢，琪琪来跟大家推荐到一部前段时间看的还不错的一部剧啊，因为最近越来越多人觉得好像电影好像没什么好看的啊，长剧好像也失灵了。哪怕是前段时间的这个张艺谋监制啊，央视狂推的主角，那虽然说很火，但是呢也没能复刻狂飙和人民的名义之前的全民热度。那该怎么救呢？要削减成本学短剧的快节奏吗？啊，那前段时间有一部剧啊，其实还是觉得不错的，是爱奇艺迷雾剧场推出了12集的一个短剧，叫做昨夜将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因为很多朋友已经看过了，还有很多朋友没看。那现在正好完结了，如果没看的话，大家听到这期节目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观摩一下这部12集的短篇长剧。导演呢叫明艳啊，主演呢是佟大为、王佳佳、马苏、江疏影。12集呢，每集呢单集是45分钟啊。故事里呢有这个风尘女子的这个女性互助啊，有底层对富二代的漫长复仇，有各种的爽剧的套路。但结局呢，收视没有爆，口碑也一般，豆瓣呢仅6.1分。为什么呢？因为它夹在这个长剧和短剧之间，想要短剧的快节奏和吸引力，又想要长剧的深度和厚重感，结果呢两头都不靠啊。首先需要说的是，昨夜将至相对于很多的国产剧啊，的确是没有注水的。猎奇吸睛这种戏剧符号，3集内高效的投喂。故事呢讲述的是 一对面馆夫妻啊，各有自己的秘密。妻子林美月呢，以前呢是这个就是风俗女子，但是呢更黑的历史呢是把她的这个很多的一个就是曾经干过的事直接敲死了啊，还一把烧掉了别墅。而老公韩栋他也不干净，学生时代帮这个纨绔子弟啊约女生出来，导致女生啊被猥亵，然后呢直接跳楼残疾神志不清。两大恶人，两段过往，这对夫妻怎么向对方隐秘彼此的秘密，守护好这段婚姻呢？从人设就能看得出来，昨夜将至是套路化的，剧情看起来非常像2021年大火的那个西班牙犯罪剧叫《无罪之罪》啊。头3集当中刺激元素的密度拉满，比如说什么仙人跳啊，老公寒冻外出，一大早起来呢就发现旁边躺一个陌生女人，回到家呢跟老婆林美月坦诚，但是林美月没有生气，难道是很大度吗？其实啊，因为他知道啊，那个女孩就是他以前夜总会的同事，叫林姐，讹钱来了。林美月的做法呢却一如改到国产剧的这个老实人的模样，他直接给林姐下药，绑在地下室。

是，甚至呢还以他女儿的性命要挟，让他离开这座城市。精神状态很美丽，而他的老公啊，韩栋也不遑多让。林美月呢遭黑衣人跟踪，老公呢韩栋救下林美月之后，确认黑衣人是面馆的打工人小胖，大半夜呢将这个小胖约了出来，一针这个胰岛素扎下去，并把他按在这个火车轨道上，借着这个即将驶来的火车拷问。很显然啊，昨夜将至，没有过去国产悬疑类似的做法，既呈现善良的人为了掩盖过去啊而展现出的阴暗面，是另一种尺度的猎奇。但是呢，现实确实并不怎么吸引人，原因很简单，就是想象力太匮乏了。似乎呢夫妻关系不好就只能想到仙人跳，悬案呢就一定要发生在这个铁轨旁，不堪回首的往事呢就一定是女孩子被猥亵啊。哎呀，不是说不可以拍，而是拍不出人心的幽微和真实，就剩下一些啊浮光掠影。这部剧还有一条线啊，就是女性伦理，三个女人一台戏。比如说夫妻间的这个同仇敌忾，昨夜将至呢更想琢磨的地方是三个女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从互害到温情和解，甚至呢想聚焦底层陪酒女性的那种复杂的情谊。这本来是一个好命题啊，但是呢却实现的并不可信，甚至呢沦为强行的煽情了。比如说来仙人跳的这个林姐，马苏饰演的从良的林美月，王佳佳饰演的，以及另外一个闺蜜叫阿朱，江疏影饰演的，三个人原本呢就是他们以前工作地方的同事。剧情前期呢就聚集在林姐对林美月啊和阿妹的迫害当中反复横跳，具体手段呢干什么呢，就是想讹点钱，那讹钱不成呢就拿他们以前的过往直接鱼死网破。他是恶人吗？包括以往这个林姐对林美月和阿妹的是恶毒的，比如说她一步步啊算计阿妹，让她呢堕落为了一点介绍费，而林美月的悲惨过去林姐也是脱不了干系。就这样一个恶毒的人设该怎么和解呢？昨夜将至的手法很简单啊，就直接让她得上了癌症啊，接着呢再铺陈点他的可怜之处，比如说他有个女儿要养，家里不断要他拿钱等等等，最终呢一并泯恩仇。虽然说在演技上啊，马苏饰演的这个林姐确实是可圈可点的，比如说短视频最出圈的切片当中，在被阿妹扯下头发的时候砰的一声，大家都被惊呆了啊。马苏饰演出了一种疲惫感，没有愤怒，没有崩溃，甚至连挣扎都懒得挣扎了。他拿着自己就是因为得的乳腺癌嘛，切掉乳房之后接客时伪装的这个兄弟啊，描绘自己，表达自己的过去，令观众刺痛。但是能出圈的也只是演技，任凭演技如何好都无法支撑啊这个羸弱的剧本。12集的体量，一方面呢要兼顾悬案，又要兼顾夫妻感情，还要忙于最终的复仇，最终的暴死，编剧没有能力将这三个女人的角色形象关系转变的过程打磨好，只剩下一些套路化啊，陈旧的一些标签。就像林美院的底色啊，这个角色她就是贤妻良母，或者阿妹这个角色就是典型的女强人，周旋于商界的大佬啊，动辄呢就是几千万的投资。其实呢昨夜将至在很多地方都有深挖的空间的，比如说他讲述这对夫妻彼此隐忍十年的秘密，但却没有把他们如何重新认识对方，如何在富有心理创伤的情况下重新实现和解的一个过程讲明白。在类似的无罪之罪当中就做得很好，丈夫这个形象他是复杂的，他曾经在监狱里将一个狱友推下楼梯摔死，当他得知妻子同样不堪的过去的时候，他的反应带着一种扭曲的庆幸啊。而昨夜将至呢因为体量的原因啊就是还要留空间去打这个最终 BOSS 嘛，因为只有12集，所以只安排了丈夫因为妻子曾经的这个身份而觉得脸上不光彩，后来更是因为顿悟了亲情存在而全盘接受。所以很可惜，无论是哪条线啊，人心可以拥有幽微与真实，但是呢他都没有拍得完全啊。

0: 所以没错啊，昨夜将至的缺点其实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剧本没有打磨得很好，有点敷衍。很多地方呢本来可以做得更加的深入，却是浮于表面，贪多嚼不烂。那为什么还要拿出来说呢？因为这不是昨夜将至一部剧的问题，这是整个行业的趋势。你会发现这些年长剧越来越容易流失观众的情况下啊，爱优腾纷纷转型，短剧、 AI 真人剧、慢剧层出不穷，关键词在短，降本增效，似乎呢短剧成为了万能的解药，节奏慢，短剧化啊，观众弃剧啊，短剧化，全员收视下滑，短剧化，全都要短剧化。但没人关心剧本本身过关吗？昨夜将至就是这个问题的一面镜子。比如说一个场景，夫妻俩的面馆突然在网上火了，林美月呢陪韩栋参加地方领导的晚宴啊，碰到领导旁边的阿妹啊，双方眼神一碰啊，就知道明显有事儿。下一幕在女卫生间，二话不说，阿妹对着林美月啊就先扇巴掌，紧接着两个人抱在一起哭得稀里哗啦，忆苦思甜。就想问一句，这巴掌就人物动机来说真的有必要删吗？其实没有啊，两个失散多年的闺蜜重逢，中间隔着是各自的苦难和挣扎，其情感复杂程度远非一个巴掌就可以解决的，但是编剧就安排他删了。为什么呢？一方面啊，这种强戏剧冲突可以减少观众的一个思考空间，我们很容易被这些眼花缭乱的反转给吸引注意力。另一方面呢，似乎在告诉投资人，告诉平台，告诉观众，放心啊，这部剧里有冲突，有刺激，有着爽剧的属性，扇巴掌就成了安全的信号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一旦披上了这个短剧化的外衣，创作者呢就似乎获得了一个心安理得的一个借口。意思是什么呢？既然我已经短剧化了，已经够爽了，那所谓的人物的层次，所谓的人性的幽微都不用费力去挖掘了，反正观众看呢就只为了一个字，那就爽字。短剧化于是成为了逃避写作真实困难的一个挡箭牌。毕竟啊，挖掘一对夫妻如何在互相保留黑暗面的情况下重新认识对方，它是非常难的。铺陈互相伤害的女性如何走向和解，它也是难的。但给我们制造一个脸谱反派，一个为富不仁的富二代，最终呢集体打倒他，这就有点好写啊。我们甚至有时候怀疑，这都不是迎合市场的需求，根本就是创作者在摆烂呀。当然也不是说深度是权衡一部剧的唯一标准，每部剧都要挖掘人性。短剧本身呢是可以被很多人接受的，就像是墨雨云间，你看他的故事，哎呀，女主被害，活埋重生，一气呵成，复仇线每一步都精准踩在了情绪的爽点上，它其实没有什么深度的。但好就好在它的逻辑里做到了极致，也不用假装自己在思考，这其实就是诚实。而昨夜将至不诚实之处就在于，它明明设定了一个需要深度的命题，却短句话的形式去套路的告诉你，这是因为体量不够，因为观众没有耐心，是大环境的这个趋势使然，这不是的。真正的问题是你拿短句话的趋势做了挡箭牌，而放弃了自己本该做的事儿。
1: 东京109.48度，这里黄土高坡绿衣裳，这里虎口瀑布从天降，这里安塞腰鼓震天响，这里轩辕先祖定伦常，这里木兰从军戍边疆，这里红色精神美名扬，这里是沿岸宝塔山下盐水河畔，让我们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黄土

0: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2: 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

0: 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北纬36.6度，东经109.48度。这里黄土高坡绿衣裳，这里虎口瀑布从天降，这里安塞腰鼓震天响，这里轩辕先祖定伦常，这里木兰从军戍边疆，这里红色精神美名扬，这里是延安。宝塔山下，盐水河畔，让我们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黄土风情。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嘉璐，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劳动歌声·南泥湾》。抗日战争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在经济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为争取抗战的胜利、民族的解放，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必要的社会动员。在众多的动员方式中，抗战歌曲凭借其独特的音乐感染力及民族化、大众化的特点而成为重要的宣传动员手段。特别是在延安，虽然物质财富极度匮乏，但抗战歌声却遍地飞扬，人们持续地保持着一种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其中有几首诞生于延安，内容集中表现当时延安所发生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的歌曲，更是别致新颖，打动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进行伟大创造的时代强音，如生产大合唱、军民大生产、南泥湾等。尤其是优美动听的南泥湾，生动地记录了延安时期三五九旅在王震旅长的带领下，积极响应党中央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到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最后将昔日荒无人烟的穷山秃岭变成了庄稼遍地、牛羊成群的陕北好江南的非凡创举。歌曲由当年年轻的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郭兰英演唱，迅速在陕甘宁边区走红，并传遍了全国的大江南北，遂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运用民歌形式反映人民生活、开展新秧歌运动中传唱甚广、脍炙人口的经典名曲。一听到或一唱起《南泥湾》这首妇孺皆知、广为传唱、旋律欢快的老歌，我们就仿佛穿越70年的沧桑，回到了那个自力更生、拿起锄头、喊着号子、垦荒种地的如火如荼岁月。人称王胡子的王震在战场上骁勇剽悍，搞起

生产来也是一把好手。从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党中央和边区任务的八路军第120师359旅，在旅长王震的率领下，于1941年3月在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歌曲《南泥湾》唱的就是王震率领的359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火热景象。此歌成为抗日

其他日常用品奇缺的状况。在陕甘宁边区这个中共中央所在地和经济落后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一度到了几乎没有衣服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棉被的严重地步。为解决各根据地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中共中央早在1939年2月2日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尽管大家也在行动，不少人在驻地周围的山坡、路旁、河滩等空地开荒种菜，还有的养鸡、养鸭、养兔，但由于规模小、经营分散、效益不明显，解决不了经济困难的根本问题。自力更生，这是抵抗国民党封锁的唯一出路。1940年由秋至冬，朱德曾多次到延安周边地区实地勘察，其目的是为遭受敌军经济封锁的陕甘宁边区部队物色一块垦荒屯田的好场地。经勘察发现，南泥湾土质肥沃，水源充足，有近万亩土地可以开垦。但当年的南泥湾是一片荒山野岭，人迹罕至，荆棘遍地，野兽成群，被老百姓称为烂泥湾。其垦区范围包括延安、延长、甘泉、富县、固陵等县的部分地区，方圆几十里，沟壑纵横，山峦重叠，三条大川组成了一个鸭字形。西边为南盘龙川，南边为九龙泉，东边为南阳府川。当时延安的解放日报有过描述，那从前的南泥湾，不论山高山低，沟宽沟窄，满是黑压压的杂草和灌木，几乎看不见天，连蓬蒿都长到丈把高，烂树叶的气味冲着鼻子，而黄羊在奔，狐狸在跑，长蛇在乱爬，什么地方狼和豹子在嚎叫。对于当时的延安八路军来说，形势的艰难逼迫他们要在这一片荒芜荆棘遍野之地上开辟出未来的希望。1941年3月，359旅提出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己，保卫党中央的口号。在王震的指挥下，开始分批从绥德警备区开赴南泥湾，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开始了背枪上战场、河锄到田庄的垦荒屯田进行生产自己。在南泥湾，359旅广大官兵克服各种困难，甩开膀子，热火朝天地大干起来，并创造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南泥湾精神。1941年，359旅开荒第一年就种地 1.12 万亩，收获粮食1200担，收获蔬菜164.8万斤，蔬菜自给率近80%。开挖窑洞1000余孔，建房600余间，为以后几年的屯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1942年，359旅官兵生活已经开始有了改善，每人每月可以吃到2斤多肉，每天1斤半的蔬菜，而且会餐时可以吃到大米和鸡鸭，全旅战士都穿上了新衣和鞋袜。在短短3年时间里，359旅就把昔日荆棘遍野、荒无人烟的烂泥湾变成了处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米粮川、好江南，为大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其经验很快被推广到各抗日根据地。有了南泥湾的收获，不仅彻底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根据地度过了困难时期，而且还有力地支撑了前线的抗日斗争，抗战乃至中国革命才度过了非常时期，红色延安才走过了寒冬。自1942年起，南泥湾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吸引着许多知名人士络绎不绝前来参观访问，并写下不少诗文。著名爱国将军叙范廷的20多首诗作《南泥杂咏》，著名诗人萧三的诗歌《我两次来到南泥湾》，诗人何其芳的散文《祭王震将军》等，都是高度赞扬南泥湾垦荒成就的佳篇。1943年，陕甘宁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渐入高潮，作为生产模范的359旅更是名震边区。
这年，延安居民精心筹办了慰问品，并带上文艺节目，要到南泥湾去慰劳359旅。

体官兵。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在负责准备文艺节目时，就想到应该排练一个和三五九旅有关联的节目。编创人员经过一番苦思冥想，终于构思出一个名为《挑花篮》的秧歌舞，由八名女演员挑着八对花篮，伴着插曲在台上表演。插曲歌词的最后一段名叫《南泥湾》。19岁的诗人贺敬之，同样也被三五九旅广大官兵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高涨热情和巨大成效所感动。因此，当贺敬之接到为该插曲创作歌词的任务后，他毫不费力地结合自己对边区居民大生产运动，尤其是三五九旅垦荒南泥湾的深刻认识和体会，充分酝酿，一气呵成写出了这段著名歌词。这首歌词由时年25岁的作曲家马可采用陕北民歌的调式立即为他谱了曲。南泥湾全曲共用一个民间气息极其浓厚的音调，分为对比的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曲调柔美委婉，后半部分欢快跳跃，最后采用五度上行的甩调手法结束全曲。歌曲旋律优美抒情，歌唱南泥湾由荒山变成江南，并热情歌颂了开荒生产建立功勋的八路军战士。歌曲吸收了民间歌舞的音调和节奏，加上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更加生动感人。歌曲南泥湾就这样诞生了。1943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一，是中国人民传统的春节。这天，延安鲁迅艺术学校的秧歌队来到南泥湾进行慰问演出，向三五九旅的英雄们献上新编的秧歌舞《挑花篮》，受到三五九旅全体官兵的热烈欢迎。王震高兴地走上舞台，与该节目的演员一一握手，并与他们合影留念。随着《挑花篮》在陕甘宁边区的巡回演出，特别是郭兰英演唱起来，层次分明，十分动人。这样由他演唱后，这首歌迅速在陕甘宁边区走红，并传遍全国，成为脍炙人口的名曲。而一代著名歌唱家郭兰英的艺术人生也由此起步。1961年，这首歌曲被编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至今仍传唱不衰。南泥湾诞生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歌颂了劳动的美，反映了人民的新生活。作为新编的秧歌舞《挑花篮》的插曲，南泥湾以陕北民间歌舞的面貌亮相，是延安时期新秧歌运动的杰出典范之作。其整首歌的音程较大，节奏跳跃，并配以集体秧歌，歌者用明度与饱和度极高的高亢音色，豪迈地从歌唱南泥湾的全新面貌开始，接着回顾对比了原来的荒蛮景象，最后将感激和荣誉归结到实现这一奇迹的三五九旅的英雄们身上，并对他们的热情赞颂和褒扬，最终完成了他的政治诉求和情感诉求。可以说，这首歌在仍未彻底摆脱困境的革命年代里，进一步鼓舞了更高涨的劳动生产热情和革命热情，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起到了政治动员的作用。因此，南泥湾从一出世便承载了浓厚的红色激情，歌中宣唱的英雄们为保存自我、反击敌人、为实现全民生产、全民共享这一最高政治社会理想而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集体劳动中去。歌中的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讴歌了物质产出的极大丰富，鲜花开满山，则表明审美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同等提升，描绘了一幅人们安居乐业且不乏诗情画意的壮阔图景，寄予了高度繁荣、高度自给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前后的两项对比，凸显的是革命精神和革命干劲儿开天辟地无所不能的神话式威力，高亢而不失甜美的女声呼喊出人性化的革命劳动号子，磨平了艰难岁月的冰冷坚硬棱角，号召人们聚拢到仿佛触手可及的梦想和神话之下。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有一种声音，清脆响亮，生生不息，是生命的延续和希望。有一种成长，扬帆起航，朝气蓬勃，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和动力。有一种权力，人民赋予依法行使，是光荣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有一种守护，忠诚担当，舍身忘我，是高燃励志的青春和荣光。这是捍卫权力、崇尚秩序的法治时代。法在身边，在您身边，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1: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2: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法在身边，我们来为各位普法说法。来关注到法治资讯。记者在今天举行的首期全国教育辟谣沙龙上了解到，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正式启动运行。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及微信公众号、网站端、小程序及视频账号于一体，由教育部主管中国教育报刊社主办，是澄清教育领域谣言、纠偏、政策误读、引领社会认知的信息发布与综合服务平台。这一矩阵在今天联合网络社交平台代表呢，共同发起网络清朗助力教育强国行动倡议，呼吁教育部门、学校、媒体平台和社会各界协同发力，共同营造不信谣、不传谣、主动辟谣的良好氛围。首期全国教育辟谣沙龙上，网信教育行政部门、高校、互联网平台和舆情研究领域专业人士讨论教育谣言新特征、快速核查机制、辟谣传播策略和协同共治路径等，就 AI 谣言治理、全域协同辟谣等形成治理共识。教育辟谣沙龙是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的线下延伸，未来将陆续走进各地高校。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沙龙举办标志着教育辟谣工作迈向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新阶段。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

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此举呢，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屡见不鲜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旨在从源头上破除撕番现象、乱象，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

0: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你是否感受到这座城市被唤醒的活力？当校园的读书声响起，你是否看到一张张蓬勃向上的笑脸？
1: 遵纪守法，别忘记。
0: 当行人车流如织，你是否看见一种秩序的美？当这一切成为习惯，你是否看到美好生活背后的法治力量？
2: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建设平安延安，法治延安。
0: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在身边，与你同行。法在身边正在直播，我们接下来关注到以案说法。当前正值高考志愿填报招生录取的关键阶段，也是各类升学诈骗的高发期，部分不法机构会借机通过炮制虚假大学、捏造招生信息等方式实施诈骗，误导考生及家长骗取钱财。考生李璐就曾深陷虚假大学骗局，他回忆升学遭遇时表示，当年高考结束后，他满心以为自己顺利考上心仪院校，前途可期，直至升学谢师宴上，他被老师告知自己考上的是一所被曝光的虚假大学。事后呢，李璐坦言该校校名看似正规大气，极具权威性，没想到却暗藏陷阱。实际上呢，教育部每年都发布正规高校名单，教育部官方网站显示，截至2026年6月17日，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196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952所，含本科学校1412所，高职专科学校1540所，成人高等学校244所。本名单未包含港澳台地区高等学校。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看来，近年来虚假大学乱象治理成效显著，乱象得到有效遏制。一方面，考生和家长的升学需求更趋理性，辨别真假高校的防范意识和甄别能力呢大幅提升。另一方面，教育部门持续做好信息公开、风险警示、排查整治等相关工作，从官方层面筑牢了防范虚假招生的防线，全方位压缩了虚假大学的生存空间。但是当前虚假大学的诈骗形势不断翻新，隐蔽性更强，依旧存在误导考生和家长的风险。

教育部曾发文称，近年来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故意混淆普通高等学历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之间的区别，以自考助学班、网络教育班、国际合作办学等入学通知书蒙骗考生及家长。部分办学机构打着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幌子，实际招收其他教育形式的学员。此外呢，部分由中介公司、社会人员运营的招生账号，借助网络平台发布信息时，常常以免试入学、免学费、包分配等噱头进行虚假宣传，夸大就业前景、升学率，误导考生和家长。教育部提醒，普通高等学历教育学生均需通过高考招录。那么上述所谓的录取通知书，不是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录取通知书，入学后也不能进行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新生

0: 学籍电子注册，更拿不到普通的高等学校学历证书。2025年高考期间，河南市民陈飞的妹妹呢就深陷此类新型骗局。她的妹妹高考仅取得266分，却意外收到了湖北某师范学院的入学通知书。察觉到异常后呢，陈飞多次在官方网站核查录取信息，没有任何的录取记录，而通知书预留的咨询电话更是空号。陈飞介绍，这份通知书并非国家统一制式的高考统招录取的通知书，而是普通入学通知书，招录专业为该高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日制网络与新媒体本科专业，学制4年。陈飞表示，这类招生并非国家认可的全日制统招学历，学生入校后无法注册普通高校全日制学籍，毕业后呢无法获取全日制本科文凭，个人初始学历仍为高中学历。所谓的本科文凭需要学生自行通过自学考试考取，不仅考试难度大，通过率低，且文凭社会含金量低，认可度极低，远远不如正规的全日制专科文凭。多年来，教育主管部门持续开展虚假招生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违规办学、学历诈骗行为，但虚假大学乱象始终难以根除。骗局屡禁不止的核心原因并非诈骗手段无懈可击，而是市场刚需、信息差、投机心理、监管漏洞等多重因素叠加，形成了完整的灰色生存闭环。首先，想要规避招生骗局，要彻底摒弃升学投机思维。对低分上名校、免试拿本科、花钱买正规学历等诈骗陷阱呢，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存在任何升学捷径。其次呢，要坚守官方正规报考渠道，应届生严格跟随学校统一招考流程，复读生、社会考生已经通过各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平台报名填报志愿，坚决远离一切非官方招生渠道，同时主动活用官方核验工具，提前查询全国正规高校备案名录，从源头甄别虚假办学机构。在监管治理层面，首先，监管部门要常态化开展招生反诈科普宣传啊，普及虚假大学识别技巧、虚假文凭的危害，特别是针对提升农村偏远地区考生和家长的防骗辨别能力，持续更新公开全国正规高校备案名单，搭建便捷高校的院校资质核验通道，及时公示虚假大学、违规办学机构黑名单。其次呢，要加大惩罚执法惩戒力度，严厉打击考生个人信息倒卖、线上虚假招生、名校挂靠、违规办学等黑色产业链，压实高校合作办学主体责任，严查各类违规招生乱象，从源头压缩虚假办学的生存空间。那么针对高考招生的诈骗乱象啊，教育部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不要相信任何走捷径、不用填志愿、低分上名校等谎言。
1: 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2: 从国家治理上看，中央八项规定促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振奋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推动了党长期执政能力的整体性提升。

0: 中央八项规定作为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从改进工作作风着手，推动党政机关完善工作职能，健全制度机制，推动党员干部转变工作方式，创新工作方法，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 这里是浙江省绍兴诸暨市枫桥镇，每天来这里参观枫桥经验陈列馆的观众络绎不绝。
2: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从辽宁沈阳牡丹社区的三林工作法，到福建明溪县侨乡枫桥解分工作法，从舟山的海上枫桥经验，到宁夏打造塞上枫桥，枫桥经验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如今已经成为了中国之治的一张重要名片。
3: 推动各级党政机关自觉践行中央八项规定所倡导的回应群众关切、优化便民服务等实践要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权责匹配的基层治理制度体系，便民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少跑快办一站式服务平台广泛涌现，服务型政府理念不断向基层延伸拓展。
0: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把改进作风和提升能力有机结合起来，与时俱进革新工作理念，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到钻研业务、改进工作上，积极探索科学有效、务实管用的方式方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治理能力和专业能力明显增强。
4: 不搞花拳绣腿，不搞繁文缛节，不做表面文章，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3: 统筹减负和赋能，建立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开展基层减负年行动，大幅压减文件会议数量，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整治不顾基层实际乱加码、乱作为，频繁填表报数、工作过度留痕以及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等问题，使广大党员干部从文山会海、迎来送往中解脱出来，聚精会神抓落实谋发展。
4: 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
0: 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加强关心关爱，正向激励，推动精准问责，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充分激活，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充分展现，以好作风、好形象推动形成出力奋发、勇毅前行的生动局面。
3: 针对四风问题一发多发岗位和领域，特别是高压之下仍然顶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人和事，深入查找规定执行薄弱点、权力运行风险点、监督管理空白点，科学制定防范举措，确保权力在正确轨道上运行，
0: 推动党员干部增强对纪律、规矩、权力的敬畏之心，自觉抵御歪风邪气的侵蚀，主动接受各方面监督，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
4: 加强纪律教育，强化纪律执行，让党员干部之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工作生活。
3: 经过十余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央八项规定不仅有力推动了党的领导方式、工作方式革新，而且有力促进了党员干部精神状态、素质能力提升，为以中国共产党之治、引领中国之治注入了强大动力，确保我们党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牢牢把握历史主动，确保我们国家在日趋激烈的大国战略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船在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考验中行稳致远。
5: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你是否感受到这座城市被唤醒的活力？当校园的读书声响

0: 想起，你是否看到一张张蓬勃向上的笑脸？
1: 遵纪守法别忘记。
0: 当行人车流如织，你是否看见一种秩序的美？当这一切成为习惯，你是否看到美好生活背后的法治力量？
2: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努力建设平安延安，法治延安。
0: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在身边，与你同行。

0: 在身边正在直播，时间来到了17:22，欢迎各位呢能够参与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在延安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热线282-0071。据公安部消息，近日公安部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6月底至12月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推动综合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通知要求要充分发挥公安机关职能作用，聚焦重点区域部位，广辟线索来源，强化研判分析，不断提升精准打击能力，要强力破案攻坚，突出打击重点，聚焦涉枪涉无人机非法狩猎、涉网野味餐饮等问题，对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重拳出击，露头就打，要紧盯案件侦办，对猎捕、收购、分销等环节进行全链条打击，坚决摧毁犯罪网络，要对团伙化、跨区域案件进行集群打击，实现办理一案震慑一片、净化一域，要会同有关部门排查梳理一批隐患集中、问题突出的地区、行业，坚决整治黑灰产业链，要加强国际执法合作，依法严厉打击跨国境危害野生动物犯罪，促进全球治理。
1: 兢兢业业，细研推敲，让法律的天平在延安熠熠生辉，法在身边。
0: 时间来到了17:24，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留守和关注，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对您的生活有一定的帮助，下期再会。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同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啦。

嘛。有人说，孩子不能随便训，不然会对他们的内心造成严重损伤。还有人说，孩子必须要管，小树不修不直溜，人不修梗久久。声音越来越多，各有各的理，时间久了，家长们也不知道到底该做怎么做了嘛。所以教育孩子时，到底什么时候才需要无理由的支持他，什么时候才应该

0: 自然需要惩罚嘛，但是并不需要别人惩罚，他需要的是你的惩罚。所以你一定要清楚，作为孩子的监护人，他犯的错就是你的错，你要做的是处理好他所犯下的错误，回家之后再去教育孩子。那孩子受了欺负，无论过错在谁，你都不能袖手旁观。你的孩子只有父母跟老师可以教育，其他人没有那个资格。就像孩子犯错时，你也会坚定地选择教训他一样，当他受了欺负，无论什么原因，你也要站出来保护他。谁的错回家再说，你不可以让孩子独自面对外人的欺负。第二瞬间，当孩子被比较时，很多家长应该都听说过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啊。然后就之前呢，我也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家长来聊到这个问题嘛，就是不要总拿自己家孩子去攀比，这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当孩子被动的陷入比较时，不管其他的啊，你必须站在孩子身边。对孩子而言，你怎么样想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行为还有态度。身为家长的我们，必须要让孩子意识到，在我们心中，他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小孩。这件事情不需要讲道理，这是父母给孩子独特而且唯一的偏爱。第三个瞬间，当孩子陷入自责的时候，当孩子因为犯错开始陷入自责时，家长一定要第一时间站出来。你要用行为肯定他的反思，让他明白他的自责是一种责任心的体现嘛。有多少孩子会因为一些小事儿没有做好，选择在夜里独自一个人偷偷的抹眼泪呢？身为父母的我们，不要把孩子一个人留在这里自责，因为这个时候才是他们最无助的时刻。所谓家就应该是包容的，你要让他明白，即便这个过错已经无法挽回，即便别人仍旧会因此怪罪你，但我们作为你的父母，永远会包容你的一切。这个世界上，如果连家都无法容忍一个人的过错，还有什么地方能够给予他们包容呢？更何况他已经为这件事儿付出了代价，那无数个辗转难眠的夜晚，正是他们对自己的惩罚。第四个瞬间，当孩子被误解时，当孩子被误解，无论这个误会能不能被解开，无论这件事儿究竟怪谁，身为家长的我们都要站在孩子身旁，成为他最坚实的依靠。无论是否存在这个可能，我们都要尝试着帮着孩子去解除这个误会。或许是同学之间的矛盾，或许是老师对他的冤枉，无论怎样，我们总要试试。对于孩子而言，我们的态度远比事情本身更重要。被误解对于成年人来说都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更何况是孩子呢？所以家长朋友们，千万别在孩子最需要你的时候缺席。如果你可以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孩子也会将这一刻永远记在心底，这或许将成为他们在未来人生的道路上前进的最大底气。第五个瞬间，当孩子主动认错时，你一定要让孩子明白，在这个家里，只要你肯认错、肯改正，就没有什么是不可原谅的。家是什么？就是一个可以包容你犯错的地方。这里的孩子是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自由的试错空间。倘若在家都无法得到包容，孩子又能去哪里寻求依靠呢？身为父母的我们，即便其他事情再无能为力，也一定要做好这件事儿。你要让孩子意识到，在家里所有的过错都可以被原谅，只要他肯改正、肯认错。因为家的意义不是惩罚，不是限制，而是托举与培养。
1: 最美童声之童言无忌。
2: 有天幼儿园老师问，谁愿意当班长啊？每个小朋友都抢着喊要当，就小宝在那不出声。老师问，你不想当班长吗？小宝答，

0: 们长。
1: 幼儿园毕业季，看小朋友哭得梨花带雨，便问为什么要哭呀？小宝答：
0: 我舍不得毕业，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快乐了。
2: 成为你的宝贝，虽然我有时很调皮，但你就像妈妈一样，给我讲故事，和我做游戏，哄我吃饭，给我洗小招手，教我学本领。我爱你们，么么哒。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3: 你在做什么呢？
2: 你到底在做什么呢？还不打开收音机，1077最美童声开始啦！
4: 1077最美童声开始啦！
5: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童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昨天我跟我好朋友，然后我们就聊天，就是在聊到这个孩子的教育问题上，然后就是我朋友很崩溃啊。为啥这样说？他说他去年为了专心陪读初一的女儿，然后呢就是辞职嘛，然后就没有在工作。然后反正我跟我好朋友好长时间没见了嘛，就是感觉好像辞职在家之后跟以前上班工作时候的整个状态都不一样了嘛。然后他就说辞职之后嘛，他为了说能全心全意的陪读嘛，所以他就是怎么说呢，照顾女儿照顾得非常之细致啊，非常之细致，尤其是在学习方面。然后他跟我讲完，我真是觉得怎么能做到这样子。他说就你看他女儿不已经初一了嘛，然后现在已经是这一学期结束了，这意味着秋季学期开始他女儿就已经初二了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女儿写作业的时候他就搬个椅子坐在旁边。我说你坐人旁边干嘛？他说就提醒啊，要不就是什么那个写字姿势不对了，要不就是快一点别磨蹭，要不就是辅导呗。然后他女儿的学习状态稍有下降，他就很崩溃，然后他就会问说咋回事，最近上课是不是没有认真听啊？然后他说刚开始他女儿很配合嘛，但是好像渐渐的他说女儿的抵触心理就越来越明显了。就是他说他让孩子完成比如说他打的两页的什么计算题，然后他女儿就会那种不开心啊，就是那个表情你看着就是在跟你对抗，就是不愿意去做。然后写的时候有时候就是那种很用力在敲打。然后他说有一次他女儿就爆发了，说你能不能别管我，我真的受够了。然后他说那天他俩就大吵了一架嘛，然后他就说我就是为你已经付出一切了，你怎么还这样子对我，你怎么能这样跟我说话。所以就有一段时间他说他们俩就是亲子关系很差，就是那种谁都不跟谁讲话，谁都不跟谁讲话。然后因为他会觉得说他都已经辞职在家全身心的在照顾你在陪伴你，然后你怎么在你这儿还没有一点好啊。然后他女儿可能会觉得说就是会被妈妈盯到喘不过气来嘛。就是我好朋友的经历然后让我很感慨，养育路上哪个大人不问孩子倾注了无数的心血，但是扎心的真相却告诉我们，为人父母太在乎自己的孩子却未必是一件好事儿啊，却未必是一件好事儿。教育最大的误区就是过度在乎孩子。那青少年教育专家陈默老师提出过一个观点，一个母亲在哪件事情上对孩子的心很重，孩子早晚在这件事情上会有麻烦出来。他之前就是在演讲当中讲过一个让大家印象深刻的案例。有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坚决不肯吃学校食堂的饭菜，每天呢都靠着自己带

的饼干和零食充饥，家长无奈之下找到他寻求帮助，然后通过深入沟通，陈默找到了问题根源。原来从孩子第一天入学起，每天放学回家，父母都会不停地追问今天中午吃的什么，每个菜都是怎么烧的，放了哪些调料，然后是炒的还是炖的，就连一道普通的番茄炒蛋都要刨根问到底啊，里边的番茄跟鸡蛋到底哪个放得多。然后父母这一份过度紧绷的吃饭焦虑，本来就是说担心孩子在学校吃不饱吃不好嘛，然后在无形当中给孩子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久而久之孩子对在学校吃饭这件事情就产生了抵触，最后就干脆什么都不吃，只依赖自带的零食。很多焦虑的家长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孩子当成自己世界的中心，满心满眼全是他们，一切都围着他们转。但是这样一来，教育中原本微不足道的小事儿都会在父母眼里无限放大，最终成为我们的焦虑根源，并且呢传递到孩子身上。我在网上看过这样一个视频啊，一位妈妈对着镜头语气非常激动，非常激动，然后原来他在给女儿找校服的时候，口袋里发现了原本应该在教师节送给老师的小礼物，孩子表示这是老师退回来的，可是这妈妈不相信，就认定是女儿在撒谎，然后就情绪失控了嘛，在镜头前声泪俱下，然后他就边哭边说，就很激动说，我班都不上，我也不赚钱，我就陪你天天上下学，没想到你就这样说谎。这位妈妈的状态让无数网友直呼窒息。记得有一句话这样说，不要太在意你的孩子，当你把所有精力都用在孩子身上，把孩子攥得太紧，那么他就永远长不大。这是因为孩子的成长从来不是靠父母躲在父母羽翼下实现的，而是得让他们自己去体验，去碰壁，去试错，去慢慢学会解决问题。而父母这种过度的在意和关怀，实际上阻断了这一过程，还会让孩子觉得我做不好也没事儿，反正有爸妈给我兜底，我离了他们不行，那最后孩子大概率变成巨婴，一点压力都扛不住，最终错过了构建自我效能的机会。这其实是以爱之名亲手为孩子的成长设下枷锁。节目《少年说》当中，高一女生詹云逸曾经分享过她的经历。这些年来，她的母亲呢会将全部的生活重心都倾注在她的身上，小到日常吃穿住行，大到学习和人生规划，全部都安排得无微不至。为了能全身心地照顾她，母亲甚至主动舍弃了自己的工作、社交圈子和曾经热爱的兴趣。这份沉甸甸的爱让康云逸感到透不过气，正在高台上，他告诉母亲，妈妈，你已经成功晋升级为一名24小时老妈，你生活中的一切，你的所思所想，你的一言一行都是以我为中心。但是他坦言，他更希望母亲能够重新找回自己的生活，无论是回到职场发光，还是跟朋友相聚谈心，都应该多留一些时间给自己。俗话说嘛，水满则溢，月满则亏。亲子关系中，如果家长太用力，孩子很可能因为长期被束缚而日益抵触，最后就彻底爆发，走向叛逆。在网上刷到过一个帖子，这个帖主表示，就是说他自己从小到大感到最痛苦的不是学业压力，而是母亲无微不至的爱。记忆当中，他只要皱个眉，母亲就嘘寒问暖，只要一个眼神，母亲呢就上前询问，但凡有一声轻咳或者喷嚏，母亲就立马如临大敌般紧张地递上温水。这一份密不透风的关怀让这网友倍感抗拒，他感觉自己像是时刻被盯着，丝毫得不到自由。然后他后来就对母亲心生反感，然后后来就是发展到听到对方的声音就很崩溃。他说，尽管自己也知道母亲这样是因为爱他，可是他却感受不到快乐和温暖，相反的却是无尽的痛苦和挣扎。想到特别狠心，特别

恋爱这本书里的话，父母不是不爱孩子，不懂得怎么爱孩子，而是给孩子的爱太多。事实上，亲子关系正如同手中的沙，爱得太密，就像沙子抓得越紧，最终只会流失得越快。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说，教育的秘诀是两个字儿，就是不管，就是不管。有这个教育家说啊，现在的家长就是说的太多了，一天盯着孩子，就是小到吃饭，大到可能学习啊什么的，反正就是一直盯着，就是孩子碰到问题了，然后我们可以指点一下嘛，不用整天盯着他们，也不要长篇大论的说教。其实说不管不是说就真的放任孩子的意思，就是啥都不管了，甩手掌柜了，就是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呀，对吧？这一份不在乎的背后，正揭示了养育最大的真相。成长需要空间，爱也需要距离，学会放手，适当的忽略，懂得留白，那我们的孩子才能真正的长大成才喽。OK， 北京时间17:53，那么今天的最美童声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今天是星期五嘛，祝各位周末快乐，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是记得回家的路和你。如果有谁想欺负你，我会大声说不可以。遇到你之后，我的生活全都是偶像剧，原来不止在童话里才存在小仙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7: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8: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7: 1946年7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至各中央局分局电，通报马歇尔转来蒋介石发给全国各长官的一个

0: 以自卫为名进行内战的命令，指出此种边打边谈以打为主的局面至少还将继续一时期，各地应充分注意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把思政课堂搬进革命旧址，延安暑期红色油持续升温。郭柱国在洛川县调研千万吨炼化项目新智产业园区建设时强调，强化重大项目，引领提升园区发展能级，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真金白银接力续航，我市财政下达第三期汽车消费补贴1000万元。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盛夏时节万物并秀，革命圣地延安沉浸式红色游持续升温，全国各院校将思政课堂搬到革命旧址，学生们在行走中感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让这个暑期有了别样的红色打开方式。来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关注。
2: 随着中高考结束，许多毕业生将延安作为假期游第一站，他们走进革命旧址，透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在红色历史发生地重读课本中的篇章。游客王子墨：
3: 高考刚刚结束，我就跟家人选择到了延安来，看到他们住着这么简陋的地方，居然可以有这样伟大的思想，解放中国，我觉得好厉害，很激励人心，然后让我觉得特别有感触。
2: 进入七月以来，我市研学团队和学生游客数量持续攀升，红色场馆游览研学热度不减。延安革命纪念馆还特别推出了红色研学教育课，以行走的思政课形式筑牢广大学子的理想信念，为新时代少年儿童成长成才注入不竭动力。延安革命纪念馆讲解员苏丽娜：
4: 学生团队呢稳步增长啊，来自各个地区的中小学生呢都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去感受红色文化课程。那我们就专门推出了红色研学教育课，让学生们更深刻地了解红色革命故事。
2: 同时，我市各景区还加大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创新开发，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借助声光电技术将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实景演出。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在流动的演出中身临其境地感受延安时期的峥嵘岁月。这一刻，红色游不再仅仅是静态的参观与聆听，而是一种集沉浸式体验、互动是研学、数字化科技于一体的新型文旅形态。兰州研学学生裴子轩：
5: 给我的收获很大，我学习到了在平常生活中我们要抱着一种积极向上勇敢的精神，把这种延安的红色精神延续下去，争取做一名好的新时代少年。
2: 兰州研学带队老师何兴义：
6: 本次研学旅行呢，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多的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以前可能讲思政的时候，只体现在书本当中或者口头当中。本次呢，就是让学生亲临到旧址当中或者是一些剧目当中，让孩子们更能体会当今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希望同学们通过这次活动，懂得有责任心，然后有担当，争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2: 近年来，我市以红色为底，历史为脉，将革命旧址化作行走的课堂，把红色资源转化为铸魂育人的生动教材，让一处处旧址开口说话，一段段历史鲜活再现，让思政教育有血有肉，可触可感。从书本学到实景物，从听人讲到自己感，延安正全力打造红色研学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实景课堂样板，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青少年中生根发芽，让革命星火在行走与感悟中代代相传。
0: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接着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到洛川县调研千万吨炼化项目新智产业园区建设等工作。

他强调，要认真落实陕北地区重点项目调度会和全省石油天然气产业链暨千万吨炼化项目专班工作会议精神，强化重大项目引领，提升园区发展能级，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郭柱国深入千万吨炼化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征地拆迁、基础设施建设等推进情况，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充分认识千万吨炼化项目对延安长远发展的重大意义，市县工作专班要层层压实责任，加强协作配合，主动汇报对接，以止争朝夕的劲头推动项目顺利纳规核准。要坚持倒排时间、挂图作战，按节点清单化推动土地征迁、群众安置、手续报批、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任务落实，围绕企业需求强化服务保障，确保项目早开工、早投产，为扩投资、稳增长贡献力量。要严格落实双碳战略，发挥重大项目引领带动作用，积极培育招引精细化工、装备制造上下游配套项目，推动能化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持续夯实富民强县产业支撑。在洛川新智产业园区，郭柱国实地查看园区规划选址、功能布局及前期推进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市级统筹、全域谋划一体推进，聚焦交通通达性、空间承载力和产业适配度，持续优化规划方案，科学划分产业功能板块，实现资源高效集约利用。要深入践行产城融合发展理念，统筹推进园区道路、水电、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系统完善生产生活服务体系，让园区成为县域极具优质产业资源、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能级平台载体。调研期间，郭柱国还来到北洛河沿线开展巡河工作。他强调，要压紧压实各级河长责任，常态化开展河道巡查、生态管护、隐患整治，多措并举推进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时刻绷紧防汛备汛责任弦，聚焦山洪灾害危险区等，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升流域防洪能力，落细落实防范应对措施，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同志，特别是党政一把手，要增强四个意识，落实领导责任制，绝不允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更不能搞选择性执行。从一定意义上讲，党员领导干部能不能躬身狠抓落实，体现的是党性纯不纯，反映的是规矩意识强不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党员领导干部从讲政治的高度认识抓落实的重要性，绝不能耍小聪明、打擦边球、搞选择性执行。近日，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抓落实不能搞选择性执行》，文章说，党员领导干部狠抓落实，前提是遵规守法，绝不能心存侥幸、蛮干乱干。党内法规是必须恪守的政治规矩，国家法律是行使权力的依据，党纪国法是履职用权、干事创业须臾不可偏离的准绳。意图通过打擦边球、走旁门左道踩底线、触红线、钻制度规矩的空子、搞短期政绩、形象政绩、表面政绩的巧劲儿妙招，实际上是用看似合理合法的面子来遮盖违纪违法的里子，属于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背离事物发展规律，不仅难以取得实际，还可能制造新的矛盾问题，贻害事业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仅仅守住底线还远远不够，关键是在抓落实过程中不能挑肥拣瘦。抓落实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必须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善于把地区和部门的工作融入党和国家。

0: 国家事业大棋局，容不得打折扣、搞变通、掺水分。现实中，个别党员领导干部眼里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心里只惦记为自己捞政绩的小账本。比如，对于出新出彩、能博眼球的事抢抓落实，碰到难啃的硬骨头和烫手山芋，能推就推，能躲就躲，不愿落实。对于标新立异、立竿见影的事儿抢抓落实，对于需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事儿不愿落实。诸如此类的选择性执行，既破坏了顶层设计的一盘棋，又在推诿扯皮中贻误了政策执行的最佳时机，更在年轻怕重中导致政策效果大打折扣。透过现象看本质，选择性执行的病根不在能力，而在党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在抓落实中打擦边球，搞选择性执行，究其实质是政绩观偏差错位，根源在于私心作祟、党性不纯、规矩意识不强。一旦私字当头，就会把心思用在为自己赚取政治资本，而不是为人民出实际上，就会滋生思想上的自由主义、政治上的投机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工作上的本位主义、履责上的好人主义，就会助长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不良风气。文章最后说，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关键在人。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时刻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党员，在加强党性修养上持续发力，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对党绝对忠诚，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切实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遵规守法刻印在心，坚决摒弃打擦边球的小聪明，杜绝选择性执行的小算盘，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改革发展的能力水平，以钉钉子精神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智慧和力量。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锚定新目标，奋进新征程。昨天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甘泉专场举行，甘泉县相关负责人出席发布会，并紧扣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等四大发展定位，明确未来五年发展规划，奋力实现经济提速、产业提档、城乡提品、服务提质、群众提收的发展目标。来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2: 发布会上，甘泉县委常委、政府常务副县长高瑞介绍，十五五时期，全县紧扣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全省现代农业接二连三融合发展示范县，全市能源产业转型发展先行区四大发展定位，深入实施生态文明引领、全域旅游带动、特色工业强县、融合农业富民发展战略，预期生产总值年。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

0: 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0: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0: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1: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0: 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增长 0.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 3.98 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 0.2%， 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 378.8 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 3.2 公斤，增长 0.8%。 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 14.2%。

0: 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3: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4: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5: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6: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7: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2: 国家能源局

0: 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2: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1: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2: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3: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5: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4: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5: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6: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7: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6: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8: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6: 洪水过后，横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

0: 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衡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九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1: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3: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哥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用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7: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6: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

0: 件作出判决。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五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0: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1: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0: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张浩森、季眼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结果，烈日再奏，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台风巴威持续逼近我国，今天15点已进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距离浙闽交界不足900公里，外围螺旋云系率先影响我国近海海域。目前巴威环流依然非常庞大，体型持续膨胀，可以称得上是个超大型台风。今天15点直径超1500公里，七级风圈的半径达500公里，云系面积约有158万平方公里，体量远超普通台风。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巴威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本周末巴威带来的风雨将显著增强，降雨主要是本体降雨以及远距离输送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共同影响，未来3天台湾岛、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累计雨量局地有500到600毫米，台湾岛局地可超1000毫米，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可达300到350毫米。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

0: 东北局部、天津北部局部、河北东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应对此次强降雨，截至今天17点，北京市已累计转移36279户，95657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水。7月6号，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漫顶决堤事件。今天最新航拍画面显示，六兰水库的水位已降到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巴基斯坦方面10号援引巴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近日再次与美国和伊朗展开接触，推动双方停止进一步军事打击，并依据美伊上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另有巴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军事行动，是美伊谅解备忘录未能按计划落实的关键因素之一。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1/4决赛，西班牙队将迎战比利时队。本届赛事至今5战0封对手的西班牙队，能否继续刷新纪录，朝着时隔16年再夺世界杯冠军的目标迈出重要的一步呢？比利时队的黄金一代能否在生涯末期把握住机会呢？红双会大战在即。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首都机场和大兴机场分别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首都机场当前已启动运管委协同运行一级响应机制，会同空管部门、航空公司等联席会商，对航班进行统一协调放行。与此同时，大兴机场也及时启动运管委协同运行机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我们先来关注广西抗洪一线的暖心消息。受台风美沙克暴雨与水库险情叠加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严重洪涝。衡州市云表镇断水断电断网，贵港西江教育园区上万名师生被洪水围困。危急时刻，一批硬核科技装备冲上了救援前线，接连冲上热搜。广西数百架无人机组成空中运输队，水上救援航母一次转运上千人，动力舟桥60米长自带动力，智能安全帽回传抗洪现场画面。每一个词条背后都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接力。事情要从7月8号说起，在贵港西江教育园区，中丰舟一趟只能运不到10名学生，转移的进度吃紧。中国安能的救援队员开来了被称作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可以快速变形，合体或者展开，编组灵活。60米长的水面平台自带动力，两节三组呢，每次可以转运上千名学生。截至9号中午，救援队员动用动力舟桥完成全部转运，累计安全转运群众6359名，零伤亡。另一边的衡州市云表镇，民间自发组成的无人机运输队凌空投送饮用水和食品，3-4分钟就能够抵达船只要跑两三个小时的地方，每次呢可以运输100公斤左右的物资。南方电网的大型无人机呢将

0: 台十千瓦发电机吊装到贵港市水利局的楼顶，打通了贵港市防汛指挥的电力生命线。最动人的其实不是设备本身，而是科技背后的温度。每一件硬核装备的背后都站着一群想让乡亲们早点脱险的人。科技给力，人心滚烫。当无人机的航灯划破雨幕，当动力舟桥破浪前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效率的提升，更是生命至上四个字最生动的注脚。能用的办法都用上，能救的人一个都不能少。这底气是科技给的，更是每一个挺身而出的普通人给的。风雨同舟，大道不孤，人民至上就是行动至真。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上午11点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巴威在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为应对巴威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自然资源部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三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四川中部和北部、甘肃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水利部今天还召开了防汛会商，当前我国防汛形势如何？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受连续降雨影响，珠江流域玉江发生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水利部工作组连续多天在受影响较大的广西贵港指导当地洪水防御工作。根据水利部会商结果和天气预报综合分析，10号起广西全区降雨逐步减弱，江河水位将持续稳步退水。目前当地正在抢抓时机，加速水库除险，加密堤防巡查。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说，
2: 当前呢，西江的第二号这个洪水的洪峰呢，已经通过珠江三角洲顺利入海了。目前就是整个西江干流的梧州江段，还有它那个支流玉江的贵港江段，水位呢目前是仍然超过警戒水位，1.11 米到 1.2 米。整个西江的干支流洪水应该说是全面处于一个退水的阶段。这里呢就重点要提醒一下，就是要关注玉江贵港至桂平江段，西江呢桂平至梧州江段这个退水期的这个堤防防守。
1: 当前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逼近闽浙沿海，防汛防台形势日益严峻。尹志杰表示，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 0.02 到 2.13 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 0.06 到 2.65 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呢，闽江、瓯江、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巢湖、匹河、潮白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等主要江河 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可能会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1: 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水利部今天已经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河北五省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尹志杰表示，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需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滚动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2: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北京将迎来一次暴雨天气。包括门头沟、密云、怀柔、顺义、平谷、房山、丰台在内，北京有七个区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今天是周五，受降雨影响，北京晚高峰交通呈高位运行态势。为了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从17点到20点，北京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邵威。你好，邵威。
4: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据你观察，目前降雨对北京的道路通行有多大的影响？
4: 好的，那目前呢，我是在建国门至国贸 CBD 的一个中间路段，这边的雨势就在我们这连线前的两三分钟啊，刚刚停了。那更多的这个今天下午的雨，它都是间歇性的大小交替的，这也导致了水汽和雾气都比较大，能见度较低。所以我观察到长安街上的车辆是处在一个缓行的状态，那不开等灯。这种特殊的情况呢，双向车流行进速度基本差不多，能有一个二三十迈或者三十多迈，也属于周五晚高峰的一个正常状态。但因为连续不断的下雨，所以我看到在长安街旁边的一些小路上，其实出现了几厘米不等的这种积水。在城区的主要环路部分路段，万泉河路、丰体南路、通惠河北路等联络线出城方向，以及京道、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路等出京方向的车流比较集中。那 CBD 朝阳门、建国门、日坛、马甸等区域的交通压力较大。同时，在今天的五到八点钟，北京也是临时开放了公交专用车道来供社会车辆去通行，看到对交通压力能有不小的缓解效果。所以驾车时，民警务必注意控制车速，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同时，如果遇到路面积水和停车场雨水倒灌等情况，大家也可以选择附近的高地式的停车场去避险停车。目前，北京已经主动向社会开放地势较高的一些停车资源，那这些防汛应急避险的停车场，大家可以从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并导航前往。在市郊铁路方面，那今天的 S2 怀柔至密云线通密线共12趟列车是临时停运，明后天上述的三条线路所有列车都将全部停运。在地面公交方面，那今天首班起的633、858、859、920和9365五条公交线路是停驶，952一条采取了区间措施。同时，在北京丰台，今天12时就已经对李陀路、大灰厂路等17个路段采取了管控措施。那目前我也看到有关部门在下凹式的这种立交桥涵、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的部位路口加强了备勤布控。我也在马路旁边看到了停着的提前预制的大型机械设备，确保有需要时应急力量会快速到达。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好的，邵威。另外呢，大兴机场运管委呢已经发布汛情蓝色预警和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请广大旅客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和所乘航班的动态，合理调整出行计划。 那么受强降雨的影响呢，预计今天到12号的8点

0: 平谷区、密云区、房山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北京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石景山区、通州区存在积水内涝中等风险。为了迎接本轮强降雨，北京城市的河湖通过预泄腾出了槽蓄空间。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你好韩雪莹。
1: 你好主持人。
0: 目前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么今天下午呢，我是在北京市南护城河的重要节点龙潭节制闸现场看到了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当时我能看到在龙潭闸外的工作桥下有三个摄像头正在实时监控闸门的开度以及闸下的水流状态。那么当时是开了一个闸门，三个闸门开了一个，那水流状态呢大概是以 3.6 的这样一个速度向东去行进。那当时这个护城河的水流啊一路向东，将经过广渠门、东便门，最后是汇入到通惠河以及北运河。那熟悉这处日常作为景观河道的市民可能会发现，就是这里的水位比平时要低。那其实这就是因为从昨天到今天上午，南护城河经过了预泄，腾出来了一部分的槽蓄空间。那么据了解呢，对全市的城市河湖进行一个统一的调蓄库容是北京应对降雨的一个举措。而昨天下午北京市防汛二级响应正式开启之后，全市各个城市河湖的预泄调度工作就已经陆续开始了。到今天上午，所有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预泄，一共腾出了380万方的库容。那么为什么要通过城市河湖的预泄来腾出槽蓄空间呢？这样一个举措和应对本轮强降雨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联？那么就在今天下午，我采访到了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管管理所的所长赵鹏，我们现在听听他的解读。
2: 因为河湖在降雨之前，为了保证整个城市的景观，需要一个日常运行水位。一般的时候呢，为了营造这个良好的水环境，运行水位相对的会高一点。遇到强降雨以后呢，为了保证洪峰的顺利下泄和有效的消减洪峰，就需要腾出一部分桥蓄空间来。这个桥蓄空间呢，就能承接更多的瞬间的强降雨进入到河道，通过这个预留的这些库容的调节来控制下泄的流量，不会造成说由于短时的雨强较大，大量的水进入到河道里边，集中的往下放，形成这种洪峰的叠加。咱们现在所有的措施都是应对这次强降雨的前期准备工作，真正的降雨时段集中在今天的下午到12号早晨的8点，这个过程中是咱们要需要全力应对的。因为北京市预报普降大到暴雨，这样的话为了保证城市安全，就需要通过合理的调度，让整个的城市的雨洪进入到河道以后顺利的给它排下去。咱们的节制闸的作用就是通过控制下泄的这个流量来保证其他区域的汇流，一个是保障上游的安全，上游所有的水能顺利下泄，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保证咱们的下游相应的一些汇流支流上的这个水流顺利的进入咱们的河道，不发生紧迫。不是说只要提起闸门来泄多少水就泄下去就行了，而是要通过水量的控制保证整个的沿途所有的水能够泄下来。
0: 好，听明白了，就是预判了水的预判啊。好，刚刚韩雪莹也提到了，就是当前北京市的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预泄，腾出了一共380万方的库容，这样的体量库容意味着什么呢？
1: 那么按照北京市的城市河湖流域面积258平方公里来计算，当前380万方的这样一个库容，它正好能够承接20毫米左右的降雨流入河道之后，能够实现这个河道不漫溢，就是刚刚好。但是啊，我们说这个降雨和防汛调度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在这里面要首先提醒广大市民，对于城市河湖，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一些景观的河道，包括水域，尽管当前我们看到可能水位比平时还要低，但是这个阶段低水位绝不是安全的代名词，它们都是重要的泄洪通道，所以一定要远离。
0: 对，一直是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状态哈。那么北京市的这个城市河湖预泄工作完成之后，后续还将通过怎样的调度来实现有效防汛呢？
1: 那么今天我也了解到了，就是调度一定是一个动态统筹的过程，它针对的是全市所有的城市河湖及其库容。那么调度的原则呢，是以水位控制为主，流量控制为辅，通过各个水利枢纽，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节制闸，来精准控制下泄流量以及各个区段的水位。那么一来呢，是要增加城市河湖整体的一个安全韧性，再一点呢，就是要避免过度的下泄， 带来的这种集中的人造洪峰，形成对下游河道的一个压力和冲击。当然最终的目的一定是保护城市和市民的安全。那当然呢，其实这也就意味着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啊、城市河湖的防汛工作面临的依然是一个对实时调度能力的考验。在这个过程当中，水务部门要根据统一的部署和调度的原则，全面掌握各区段的降雨情况和汇流情况。那么针对这样的考验，相关部门做的哪些前期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所长赵鹏的介绍。
2: 一个是河道的巡查，要沿线进行巡查，保证咱们的沿河的水工设施的安全，看所有的水工设施是否存在一些隐患。还有呢，对市民进行一些安全的提示告知吧，张贴一些宣传的这个标语，跟咱市民呢进行一些提前的解释。还有就是所有的设备的巡查，每次的降雨之前都需要对咱们的所有的闸门、橡胶坝的这些控制设备进行试运行，来保证降雨中它运行的这个保证率和稳定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咱们就需要动用几个专业的队伍，一个是机闸，一个电器，来辅助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保证所有的发电机运行正常，供电正常，然后电器设备和咱们的启闭机各方面运行都是正常的。这样的话降雨中咱们还能够从容的应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自动化运维保障的这个队伍吧，通过咱们的所有的机房、所有的监控前端的这种感知设备进行校验，来保证咱们传输数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也确保降雨的中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信息能够准确，还能执行更安全的一个调度。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广西，受强降水的影响，广西横州云表镇发生洪涝险情，多处被淹。目前云表镇主要积水基本消退，这之后清淤成了目前的一个重点工作。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在云表镇采访，多位救援人员告诉记者，除了防止被淤泥中的碎玻璃等杂物划伤，他们还需要警惕藏到阴暗处和居民家中的蛇。我们马上来连线云表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你好白杰哥。
4: 你好杨昶。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当地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我们今天是到达了重灾点之一的横州市云表镇。去往云表镇的道路呢目前已经打通，不过由于部分的路面还有淤泥以及救援的车辆比较多，通行还没有完全的顺畅，部分的路段呢需要靠步行或者说是搭乘老乡的电动车、摩托车、三轮车来做一个接驳。当地的居民和救援队员形容说呢，本周一也就是六号的洪水当时是席卷的树木杂物，让这里成为了一片汪洋。水位漫过了一楼到达二层，而在水退之后，清理淤泥和杂物就成为目前的重点工作。到昨天的时候，镇上主干道的淤泥最深还可以到膝盖的位置，而今天可以看到基本上已经是到了脚踝以下，清淤的工作进展是相当明显的。不过呢，由于这次灾情的特殊性，救援人员在清淤的过程中，除了防范碎玻璃等杂物划伤，还要警惕暗处的毒蛇，像你刚刚说到的这样。今天在现场的南宁市一家市属国企旗下的环卫公司的工作人员就告诉我说，随着主干道上的人员车辆增多以及天气转晴，蛇就会躲到阴凉的暗处去，比如说去到小巷的角落或者居民的家中。他们今天上午在居民区清淤的时候就遇到了蛇。另外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的官兵也是见到了蛇，其中呢部分疑似就是眼镜蛇。武警南宁支队机动三中队的中队长文杰告诉我说，为了避免受伤，他们严格的要求抢险队员要穿雨鞋、戴手套。而在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外面的一个临时医疗点，医生也告诉我说，这两天陆续有在清淤当中受伤的人员来求助。我在现场就看到了有一位环卫工人手指被划伤，过来做消毒和包扎。所幸呢这两天还没有新的这个被蛇咬伤的这个报告。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在洪水之后呢是没有办法正常运转的，目前是靠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带来药品，在外面的空地提供一个临时应急的医疗服务。除了做处理外伤之外，他们还准备了针对高血压等慢性病以及这两天气温升高之后可能出现中暑的药品等等。因为药品都是从南宁带过来免费给大家应急的，相对比较有限，所以不能够整瓶整盒的提供。我看到医护人员会把对症的药品分装到小袋子里，写上用法用量，再交给患者，还要在口头叮嘱一遍怎么吃。 另外呢，同时也有防疫人员已经开始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喷洒消毒药水了。随着清淤工作的推进，居民也开始想办法投入灾后生活的恢复。在云表镇的一个街角的烟。

0: 酒店，店主黄女士她在小桌板上摆出了一些香烟，那她告诉我说洪水当时来势凶猛，他们往楼上转移的时候只来得及带走了少量比较贵重和轻便的香烟，而一楼的绝大部分货品都被冲毁了，损失严重，现在只能把这些烟拿出来卖。有群众和救援队员陆续来帮衬他的生意，不过由于现场的手机信号还没有完全恢复，部分运营商的网络不稳定，所以买东西的时候群众有时候就需要彼此借用一下手机网络的热点才能够完成扫码支付。另外我们也看到有老乡从家里救出了幸存的老黄牛在赶着往城里走，他形容说这是家里剩下的最值钱的东西了，但是在高温湿热的天气下老黄牛也走不动了，需要在路边休息。有救援人员就帮忙拦了一辆运物资之后返回的板车，想把牛赶上车运走，不过当时这头牛就拧着劲儿不愿意上车，而是想往反方向走。围观的人就为分析说牛应该是以为要把自己拉走杀掉，所以不敢上车，反而想掉头回家。这是在灾后云表镇的现场一个让人心酸无奈但是又包含着生命力的细节，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里灾后恢复的进展。
1: 白杰哥是刚刚到达云表镇呢，就开始马不停蹄的报道啊。我也关注到白杰哥在中国之声各平台的视频报道，看到你和武警官兵一样都戴着口罩在现场，这是非常好的，但是你好像没有戴手套，在前方报道还是要注意个人的安全啊。
0: 好，
1: 好，谢谢白杰哥。
0: 谢谢。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福建泉州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昨天发生的火灾已造成28人遇难，火灾救援工作已于今天上午基本结束。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表示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当地今天上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表示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企业账户已冻结。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派出的八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专家们在现场有什么初步发现，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了解一下。
3: 记者了解到，本次火灾事故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事故发生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两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两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共造成28人死亡。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派出的八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
4: 一层呢就是客观勘验，好吧，把所有一层的情况全摸清楚。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火灾的辉腾鞋厂的这个厂房内部，现在这个现场还有很大的这个烟雾在弥漫，很呛鼻，所以需要戴口罩进行一些这个防护。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我所在这个区域应该是物料的堆积区域，地上的这个物料因为过火已经被烧焦，已经碳化了，这边这个也是，那旁边的应该是放物料的这个铁架的钢架，也因为被火烧发生了一些变形。我们看可以往前看一看，不能外观往前看一下，然后屋顶上的一些电扇，看这个大的一个这个换气扇也被烧熏黑了，上面的电扇都已经被烧得变形了。非常要小心一点，因为它这整个过火之后地上有很多的积水。
3: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五层，着火部位为一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鞋材易燃蔓延快。记者从泉州市委宣传部了解到，火灾发生后，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调派500余人赶赴现场全力扑救。福建省委省政府9号下午已成立火灾事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1: 记者了解到，事故发生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两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两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共造成28人死亡。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宁换新马上。

0: 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9: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就够了。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说，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从1979年美国政府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算起，已有47年时间。特朗普为什么选择此时破冰？此次支恐名单移除将给叙利亚带来哪些变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采访，来听听他的观点。
11: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尤其是2011年叙利亚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不断加码对叙制裁。2015年美国开始在叙驻军，2019年特朗普在其首个任期内签署所谓凯撒叙利亚平民保护法案，对叙政府官员以及向叙政府提供资金的个人和企业等施加金融等领域制裁。为什么特朗普选择此刻破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12: 美国将叙利亚从支恐国家名单上除名，虽然来的有些突然，实际上还是在预期之中的。而且美国的整体战略就是要把巴沙尔时期一个反美的叙利亚变成一个新时期一个作为美国盟友的这么一个叙利亚。为了实现这个政策目标，美国对新生的叙利亚沙拉政权是采取了很多的帮助扶持的办法。至于为什么是近期特朗普宣布了这么一个举措，我觉得和周中举行的北约峰会相关。峰会的间隙，特朗普是见了叙利亚的领导人沙拉，双边会晤之后，特朗普就给出了这么一个见面礼，实际上符合特朗普外交的一贯的做法。
11: 叙利亚过渡政府上台以来，白宫的态度悄然发生转变。经济上，去年六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放宽对某些商品出口叙利亚的管制，并免除对叙利亚接受某些外国援助的限制。军事上，今年四月，美国向叙利亚过渡政府移交了所有在叙美军基地。在美国筹谋战略重构的同时，欧洲也在加速动作。去年五月，欧盟正式取消对叙利亚的所有经济制裁，仅保留出于安全考量所实施的制裁。而就在几天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大马士革，与叙利亚领导人埃哈

0: 麦德沙拉举行会谈，成为叙利亚过渡政府上台以来首次访问叙利亚的西方大国领导人。秦天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危机，西方国家对叙利亚的重视程度有所上升。
1: 美西方也可以说是在叙利亚进行一定的布局，尤其中东的战争，现在很多的地区国家包括国际社会都在想中东尤其海湾地区能不能找到一些新的替代。

0: 埃哈迈德·沙拉领导的武装宣布解放大马士革，并推翻阿萨德政权，随后组建过渡行政部门。随着叙利亚局势趋于稳定，过渡政府上台后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主动对接海湾国家及国际社会，推进战后重建。此次美国将叙利亚移除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将为叙利亚带来怎样的机遇？秦天表示，
1: 首先就是体现在商业和经济层面，这一次从这个名单上除名，它是具有巨大的标志性意义的，意味着现在叙利亚已经成为一个至少是非常接近于正常国家的状态，这个对于叙利亚的营商环境是一个非常正面的积极的刺激。第二的话，政治和外交的层面凸显了沙拉本人他现在能够对美国施加一定的影响力，当然就是这些宏观上的利益能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红利，这还是有待观察的。叙利亚的安全形势我们看到，就像马克龙这次访问期间叙利亚发生的爆炸事件所显示的，还不是特别的稳定。你比如说叙利亚它还有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参与力量，另外叙利亚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无论是库尔德势力还是德鲁兹人，这个矛盾还没有真正的解决。另外叙利亚和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问题上也有不少的争执，所以这些安全上的隐患仍然会阻止或者阻碍叙利亚的重建，阻碍外部世界对叙利亚的这种投资心意。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这两天啊，一起发生在陕西宝鸡的就医事件，看的人是既揪心又愤怒。63岁有心肌梗塞基础病的李大爷，原本呢只是一颗牙疼，听信了当地一家口腔医院上午种牙下午吃肉无痛种牙的宣传，被医院专门派车接去做了免费检查。等家属接到消息赶过去的时候，老人全口12颗牙已经被全部拔光，种上了10颗牙，手机里攒的18800块钱被刷得一分不剩，还倒欠医院6200块。离开医院的时候呢，兜里只剩30块钱回家的车钱，满嘴是血。一颗牙出问题，结果全口牙被一锅端，连有高危基础病的老人都敢肆无忌惮地推上手术台，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过度医疗了，完完全全是盯着老年人的健康焦虑的精准围猎。而类似的套路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见了，西安70岁的老人被诱导一次拔6颗牙种牙，4天后不幸离世。有由医承包的医院眼科科室，靠下乡义诊哄农村老人不管视力好坏都做白内障手术。这些事件当中呢，受伤害的是老人的身体，被掏空的是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为什么这类专门坑老人的医疗套路屡禁不止？除了事后顶格处罚，怎么才能够把监管的关口前移，从源头斩断这条从洗脑引流到过度诊疗的灰色链条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4: 这次关注到宝鸡63岁的心梗老人因为一颗牙疼被拔光了12颗牙，这个非常极端的这样的一个事件，这个和此前曝光的老年的口腔或者眼科领域多起过度诊疗案例套路是高度相似的，这一类专门围猎老年人的医疗乱象屡禁不止，它的监管堵点会在什么地方呢？
5: 对，实际上类似的案例还是不少的，有一些不法分子专门盯着老年人，打着健康的旗号，特别是针对牙齿、眼睛这样一些疾病去下手。而且往往要么是骗取医保，要么是希望老年人去支付额外的成本，就这种现象还是非常普遍的。你像这里面我们要关注到，第一就是为什么这些不法分子会关注老年人因为相对来讲你可以看到很多老年人要么因为他本身的学历不高，或者认知判断的能力不强，非常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群体。很多的老年人他可能在这个阶段，一个方面是特别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另外一个方面有可能是病急乱投医，对是不是正规的渠道哪种方式是科学的可能缺乏基本的判断，而且非常容易上当受骗，所以就会成为这样一些不法分子专门针对的群体。那同时的话，你看我们看到的这些牙科眼科这些领域它又是重灾区。牙科我们一般是医保不报销，特别是种植牙这样一些项目，很多的商业的机构就盯着这块蛋糕去下手，而且对于牙齿它可能没有办法医保的方式来去报销。

0: 报销，而且在医和美之间，就是我们讲的医疗和美容之间，它是有模糊的地带。老年人的牙齿，它本身年龄大了，可能就会出现各种情况。那这个时候的话，它在治疗和不治疗之间，就是你既可以去治疗，也可以去不治疗。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很多的不法商家就会以这样一个方式来去诱导老年人去治疗，甚至是过度治疗。因为这个时候的话，事后我们去追究的话，可能也没有办法去非常好的明辨是非。因为你像他这个情况，不治疗没问题，治疗他也过得去，因为是美容嘛。不法分子盯着这个领域，也就是他们会认为这个方面虽然容易会出现纠纷，但是往往可能会给他开脱。这也就为什么你像牙齿、眼睛这些领域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就这样一个方式的运行呢，它往往是隐性的存在因为很多的这样一种情况，如果不是出现我们看到这种极端的案例基本上可能也就是息事宁人、不了了之或者说私了的情况。因为无论是患者来讲还是患者家属来讲，可能拿不出有效的证据。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这样一种模糊的情况，那从监管机构来讲，也没有办法去因为这样一种打擦边球而去进行惩治，所以久而久之的话，这个灰色的产业链就形成了就有一批的不法分子就专门盯着老年人，聚焦牙齿眼科这样一些领域去谋取暴利，给老年人还有家属带来很沉重的经济负担，甚至可能是因为过度医疗让他们的身体也遭受创伤我觉得这个方面的问题还是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这样一个事件的发生也是敲响了警钟，让我们看到类似的问题可能还是很多的，特别是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社会进入到老龄化的阶段，而且是深度老龄化，我们要看到这个社会有1/4甚至1/3的人口是老年人，而且有不少的是高龄老年人，他们可能就会陷入到这样一种消费陷阱，被这些不法分子所利用所以我觉得非常需要去关注这个问题主任。
1: 那这类事件大都是得等到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引发了广泛关注之后呢，才会被查处。那您觉得应该如何建立一个常态化的事前的预警机制，来提前识别一些风险信号呢？
0: 好的，主任，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事件，往往是发生之后，我们才看到追悔莫及的家属和老人，以及难以挽回的后果。那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样变成这种事后的追究责任，转变为这种事前的预防和防范。你像在这个方面，我们其实还是需要去更好的引导老年人去明辨是非因为在这个方面可以看到这些不法分子花样翻新，防不胜防。我一个方面要去加强打击，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也还要引导老年人去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现在对于老年人都有了免费体检的服务就每年老年人都可以参加咱们各级医疗机构提供的免费体检服务。那这样的话，老年人在免费体检的过程中就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可以到这些就近的医疗机构去诊疗，去看是不是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以及怎么样去有效的治疗。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来讲，其实要引导老年人树立正确的健康理念，或者说提升我们讲的这种健康素养，就让他在出现一些不舒服或者说症状的时候，能够找准渠道能够获得有效的信息，也能够达到有针对性的诊疗，而不是误入圈套，或者说被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和围猎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来讲，其实老年人和老年人的家属其实都要有健康的素养，以一种正确的态度、科学的方式去寻找健康信息，获得健康服务，真正为自己的身体健康负责。这是我觉得在这个需求侧这一方面我们要去关注的。那在供给侧这一方面，我们也要去考虑，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些不法分子，他为什么能够这么猖獗，能够明目张胆的欺诈那我们相关的监管机构怎么样去行动？我们需要考虑医疗市场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市场，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是非常明显的。很多的患者可能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这种医生的权威对患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现在很多眼科的、牙科的诊所，虽然是一个商业机构，但是你去诊疗的时候，他们可能都是这是主治医生，这是院长等等。就这个时候的话，其实给患者这样一种权威的压力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要建立很有效的这种准入机制，就是哪些医疗机构、哪些医疗从业人士是有资格在这个行业从事这种工作的，同时他们的日常的运行是不是规范，以及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跟进的监督和惩治。

0: 那只有这样一个健全的这种监管体系建立之后啊，才能有效的去规范这样一个市场啊，让这样一个市场呈现一个我们讲的良性循环啊，公平竞争的格局。那不然的话，你看很多的这种不法分子，他谋取暴利，他反而活得很好啊，甚至导致我们讲的劣币驱逐良币，那最后可能会带来医疗市场的乱象。即便是说消费者擦亮眼睛，可能也看不清，也找不准啊。所以我觉得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方面都应该去高度的关注啊，尽可能的把这个问题解决在一开始的萌芽阶段，而不是等到说很多人付出了代价，我们才去进行纠偏啊。主持人，
1: 您医疗机构的门比较好进啊，像是这些针对老年人的过度诊疗，一般会发生在盈利性的民营医院或者民营医疗机构，因为这和他们的商业模式还有一定的关系，他们内部还有一些这个 KPI 的考核等等等等啊，所以对于这个围猎老人呢，天然就带有一定的主动性，那往往呢是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然后再套取医保，甚至非法行医交织在一起的一整条的这个链条，那您觉得该怎么去破解这个套路，形成有效的震慑？
0: 在这个方面，我们讲的医疗、医药、医保这几个环节，我们都在加强监管，特别是对这样一些民营医疗机构，这种监管的力度越来越强啊，也是看到了这样一些机构的运营乱象啊，导致医保基金的滥用啊，导致患者权益的侵害啊，甚至带来很多难以挽回的损失。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民营医疗机构啊，的确会有这样一种情况。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民营医疗机构都是这样一种乱象，我们还是要去考虑怎么样去建立这种民营医疗机构的市场准入和规范运行的机制。也就是说，一个方面就是哪些民营医疗机构是可以运营啊，哪些医疗人员是可以从业的。就在这方面其实还是要严把关，不能让这样一些问题的医疗机构换个马甲就可以再去运营，或者让一些从业者明明没有这种资质穿上白大褂就可以去从业。就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那不然的话，你看从源头端就是问题的机构、问题的人员，那带来的问题肯定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是要去严格把关尽可能的确保这样一些医疗机构是规范的同时的话，过程的监管也是非常必要的。现在很多的医疗机构设立之后，后续的这种监管是不到位的，或者说是不够精细的你像在这个过程中，每一单的诊疗方案花了多少钱，是不是符合价格的标准服务的质量怎么样，在这个方面其实基本上变成一个商业操作，只是说等到了消费者去投诉的时候，我们一些监管机构才采取行动。被动的监管其实是跟不上我们现在这种监管需求的因为可以看到商业模式花样翻新很多的套路也是眼花缭乱。如果我们不去在这个过程中加强监管，事中事后的监管不去跟进，其实只是靠事前的监管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监管机构也要去采取这种敏捷的监管，或者说我们讲的主动的监管。你比如这种医疗机构，我们其实要去关注到它的这样一个规模和影响。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可能要定期的随机抽查一些医疗机构抽查一些服务项目，去看它实际上是怎么运行的，有没有存在这种乱象或者说这种问题，一经发现就要进行严格的惩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这种行为之所以存在，就是它一个方面是非常容易获利，另外一个方面呢又得不到有效的惩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特别需要去关注我们的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链条的监管，真正让这个监管能够健全起来实现这种监管的有效性真正的保障患者的权益。
1: 其实我们每次看到类似的案例老人被诱导过度医疗，总感觉老人会被陷入到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但是事实也并不是如此每次引起热议就是在于很多人其实是很愿意去给老人提供相应的帮助，包括去拉平这个信息差，包括告诉他们这个套路可能暗藏的怎样的这个危险。所以说未来我们肯定是在一个不断的老龄化加剧的一个过程，那除了政府部门的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加强监管执法聪明有效的监管之外，其他力量包括社区基层，包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力量该怎么去补位，才能够让老年群体的医疗防护网筑得更牢，不让他们成为不良机构牟利的这样的一种生意的围猎目标。
0: 好的，主持人，其实就像您讲的，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之中，我们毫无疑问要靠老年人的参与也要靠政府的加强监管，但是更主要的还是全社会，特别是老年人的家庭。

0: 和社区的支持。那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很多的老年人也在用智能手机啊，也在每天去刷短视频、看直播。其实它的信息渠道是非常广泛的。但是呢，你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方面，正面的、积极的、科学的信息，怎么样以一种有效的方式触达到老年人，而不让老年人一打开手机，扑面而来的就是这样一些负面的、欺诈性的、虚假信息。长此以往，老年人都被这样一个信息牵着鼻子走，我们想把他拉过来或者救回来，可能都很难，对吧？就像现在有些电信网络诈骗也是类似的情况。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要考虑，除了老年人自身要去提升健康素养、信息素养，那我们的家庭、社区和全社会可能也需要去参与。你像从我们每一个家庭来讲，其实也是要去更多的关心和关注老年人。就是老年人可能很多的问题不愿意和子女讲，一个方面是担心子女的负担加重，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知道，我们这种文化中也有所谓的病耻感，就是他可能有这样一种难言之隐，不知道找谁去说。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作为家庭的亲属，可能要更多的关注老年人去倾听他的声音去了解他有什么样的需求。因为相对来讲，当老年人可能孤立无援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病急乱投医。那如果我们的子女家属能够参与进来，那相对来讲，他们有更多的这种信息渠道，相对的决策理性，那这个时候的话，对于解决这种问题，我觉得是有帮助的。但同时的话，我们这种社区也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你像现在我们这个社区对老年方面的支持还是比较多的，无论是我们讲的长者餐厅、老年的食堂等等，还是我们讲的一系列这种老年的大学、老年的培训等等。所以在这个方面也可以考虑，怎么样让这些老年人在社区能够获得有效科学的信息，避免他们上当受骗你比如老年人可能不相信别人，但是他会相信他的老伙伴、他的一些老朋友。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通过社区这种人情关系的纽带，让老年人呢能够形成一种群体互助、集体学习的这样一个氛围，就大家遇到一些情况可以交流，然后能够得到一些专业的指导。那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是特别有必要性的。当然，很重要的还是我们这个全社会怎么去形成一种爱老不老的文化氛围、信息服务，其实都要考虑从老年人的角度，怎么样让他能够愿意接受你像如果我们是贴个海报，或者说是发送一段很长的文件，那这些可能老年人不愿意看。那我们怎么样用老年人喜闻乐见和容易理解的方式，给他去传递最有效的科学健康信息，让他们能够在遇到这样一些重大决策的时候能够更加理性的去选择和判断。我觉得这样一些方面的工作其实是可以做得更好的当然我觉得在其他一些方面，其实也可以去引导我们的企业去更多的去肩负社会责任。你像我们现在大量的信息都来自数字平台、社交媒体其实也需要去考虑推动这样一些社交媒体进一步的加强监管，一些问题账号有误导性的信息要加强监管尽可能的屏蔽掉，使老年人能够获得更加有利于他们身心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些信息。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把老年人争取回来，对吧？让他们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去抵制这样一些不法分子的消费陷阱。
1: 我们说医疗的底色是治病救人，不是逐利的生意。老人的健康和晚年绝不能成为不良机构围猎的目标。我们常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当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让老人放心就医、安心养老呢，不是空话呀。监管要跑在套路的前面，执法要疼到违法者心里，基层防护要补位在老人的身边。我们每个人终将老去，今天为老人筑牢的每一道就医的防线，都是在为我们自己的明天兜底。别让求医路变成坑老局。守住老人的就医安全感，就是守住整个社会最基本的良心底线。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感谢你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持续向我国沿海逼近，其此前长时间维持超强台风级别，能量充沛，生命力持久。台风巴威为什么能量这么足？它的影响区域能有多广？是否会影响东北地区？此外，福建晋江一鞋厂发生火灾，据了解，该厂房共五层，着火部位为一层冲床车间。遭遇这类火灾时，怎样做才能尽量争取

毫升时间。此类工厂在日常消防中应着重注意哪些方面，才能够尽量减少安全隐患？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漪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好的，20:05，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呢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 ,282-0071, 282-0072。今天呢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大家周五愉快。常言道，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而若论哪部史书最能看透人性，道尽兴衰，非司马迁的《史记》莫属。这部跨越3000年的鸿篇巨制，写尽了帝王将相的起落浮沉，也写透了普通人成事与败局的底层逻辑。当你真正读懂了《史记》中的兴衰更替，就会发现，真正能成大事的人，都具备六种思维。所以节目里边和大家就来聊到《史记》。第一种思维呢是自义思维，《史记》里边写到，勇略镇主者声威，功高天下者不赏。意思呢说，一个人的勇猛与谋略让君主感到震慑，自身呢就会陷入危险，功劳大到天下无人能及，便再也无法得到封赏了。这句话让我们感觉到，世人啊皆渴望功成名就，却不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汉初丞相萧何随刘邦呢出身入死，功冠群臣。然而呢，他深谙帝王心术，深知刘邦平定天下之后呢，对功臣啊会有猜忌，于是选择了一条最清醒的路，自污。他呢故意在长安城里低价强买百姓的田产，惹来民怨。刘邦听后啊，非但不怒，反而呢大笑放心。因为一个贪财的人心思在钱上，就不在权上。萧何呢正是用这种自义的

智慧，化解了杀身之祸，最终呢得以善终。自缢呢从来不是懦弱退缩，而是大智若愚。得意时不骄纵，知盛极必衰，功高时呢不镇主，懂藏锋守拙。在复杂的环境中啊，主动暴露无伤大雅的缺点，让自己成为别人啊不需要防备的人，才是最高级的自我保护。第二呢是顺势思维。史记里边写，善战者因其势而力导之，意思是善于行事谋划的人呢，会顺着事物发展的大势往有利的方向引导。真正强大的力量从来不是一己蛮力，而是懂得借大势而行。所以呢，顺势而为是破局的关键，借势而起是成事的智慧。秦末时期，陈胜吴广起义，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点燃了百姓心中的反抗之火。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刘邦顺势走上了反秦之路。后来呢，刘邦和项羽各自攻打秦朝的部队，二者较量之中啊，刘邦抢先进入了函谷关。不同于项羽的威震狠辣，刘邦呢高举民心所向的大旗，彻底的改天换地。而他顺应时势的行为，也为自己招揽了天下英才，最终呢帮助自己实现了霸业。从一个小小的泗水亭长，到在定陶泗水登基啊称帝。刘邦的成功就在于善于借助的这个时势。孙子兵法里边有云，因势而变谓之神也。一个人呢即便能力再强啊，也永远都不能战胜时代的力量。如果能让周围的一切都为你所用，你就能很快打破命运的局限。人生如行舟，逆水行舟固然悲壮，但顺流而下方能日行千里。行业下行的时候呢，不要做逆流鱼。时代变革的时候，把旧经验装进新容器。当你懂得借时代的东风，便真正掌握了事半功倍的秘诀。从来不是个人能战胜时代，而是顺应时代的人被时代托举。第三呢是决断思维。史记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句话大家都知道，意思呢是到了应该做出决断的时候，如果不能果断的抉择，反过来就会遭受祸患。所以啊，人生最大的内耗往往不是选错了，而是迟迟不选。战国四公子之一的黄歇，面对李渊暗藏的杀机，谋士呢朱茵啊曾三次苦劝他当机立断，先发制人，可他始终在权衡中迟疑，最终错失良机，而落了一个身首异处的悲惨结局。命运的转折往往只给一次机会，迟疑的代价有时便是万劫不复。放眼天下，无论是商业谈判中的时机博弈，还是人生岔路口的权衡利弊，都在考验着我们当断则断的勇气。果断舍弃这个沉没成本，勇敢斩断有毒的关系，哪怕呢前路未知，也好在泥潭中慢慢窒息。同时我们要有厚德思维。史记曰，士德者昌，势利者亡。意思是依靠仁德与真诚的人啊，才能够长久兴衰啊，仰仗着暴力与算计的人呢，最终会走向灭亡。所以呢，厚德载物，厚道之人呢看似这个笨拙，却是最高级的聪明，是一个人最大的福报。我们再来聊历史。

春秋五霸之一的这个秦穆公啊，外出的时候呢，撞到了有人把他的马给杀了，并且呢正在吃马肉。这些人得知他们吃的是秦穆公的马后都非常惊恐。然而秦穆公啊，不但没有追究，反而请他们喝酒。杀马的人呢非常惭愧，喝完酒呢就匆匆的离开了。过了三年，秦穆公呢被晋国攻打围困，命悬一线之时，有一小队人马呢杀出重围，冒死救出秦穆公。原来呢他们就是当年杀马吃肉的那群人。秦穆公呢万万没有想到，几年前自己的善举竟然拯救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做人要厚道，将心比心才能够收获尊重，啊，瑕疵必报呢只能够两败俱伤，厚道待人反而会收获共赢。做人做事啊同样都是这样，利与算计或许呢能赢得一时的暴利，但唯有德才能收获长久的认同。与人相处套路或许能够让你赢一时，但唯有真诚与厚道才能让你呢立于不败之地。

还有我们要有这个识人思维。史记记载，诸将易得耳，智如信者，国士无双。说呢，就是说一般的将领是很容易得到的，但像韩信这样的人啊，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国士。汉初丞相萧何之所以能够成就大汉基业，全凭他的慧眼识人。韩信出头刘邦的时候呢，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这个都尉，甚至呢因为不受重用而连夜逃跑。萧何听到之后呢，向刘邦啊都没有汇报，连夜策马呢狂奔，把他给追了回来。面对刘邦的质问，萧何直言，大王如果说只想在汉中称王，用不上韩信，若想争夺天下，除了韩信无人能与您共谋大业。萧何呢不仅仅识才，更懂得如何用才。他清楚刘邦平日呢不重礼节，难以留住人才，坚持呢要求刘邦斋戒设坛聚礼，以最隆重的礼式来拜韩信为大将。正是这份对人才的极致尊重，彻底的收服了韩信的心，最终帮助刘邦打下了大汉江山。世间从不缺才华横溢的千里马，缺的是那份愿意俯下身段成就他人的伯乐心。

同时我们要有敬畏思维。史记说，祸不往至，福不图来，意思是灾祸不会无缘无故的降临，福气呢也不会平白无故的到来，一切皆有因果，要心存敬畏。所以呀，人活一世，有所不为，方能大有作为。东汉名臣杨震一生呢清廉自守，当他调任这个东莱太守途经昌邑的时候，曾受他举荐的王密为报恩，深夜呢怀揣十斤相赠，并劝慰道啊，木叶无知者啊，晚上没人知道。杨震呢正色拒绝，留下千古名言啊，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为无知。正是这份在暗示之中依然敬畏天地敬畏内心的坚守，让他陷于就是免于陷入这种贪污的泥沼，不仅保全了清白的名节，更让四肢先生的美誉呢流芳百世。敬畏从来不是胆小怕事，而是知止有定，有所不为。敬畏自然，顺应规律，敬畏民意，立足长远，敬畏法度，守住底线。心有敬畏，人生呢才能够走得安稳。所以啊，读史是为了更好的看清当下的路。人生总有风雨，当你遭遇低谷，面临抉择，不妨去翻看史记，去古人的成败里寻找破局的答案，获得清醒的底气。所以呢，今天要大家推荐史记，希望大家呢读透历史，悟透人生。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一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毛泽东实事求是题词的由来。但凡经过各级党校学习的同志，都会有这样的深刻印象，在党校大门或标志性建筑物上都有毛泽东实事求是的题词，中央党校更是把这四个字刻在一块很大的石头上，陈放在校园内格外的醒目。其实这个约定俗成的做法源于延安时期。1943年，为了给学员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活跃职工的精神生活，中央党校修建了一座占地1200平方米、可容纳1000余人的大礼堂。将要竣工时，人们左看右看，虽然建筑雄伟宽敞，可总觉得少点什么。有人提议在正面挂个题词什么的，一说题词，大家就很自然地想到范文澜老先生，他历史知识渊博，求他帮助一定会使大家满意的。范老接受这一请求后，苦思冥想，怎么也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试着写了几条，连自己也不满意，于是提议去找毛主席。毛泽东欣然接受了党校同志的请求，立即叫人拿来4张2尺见方的麻纸，秉笔沉思片刻，即饱蘸浓墨迅速挥毫，瞬间实事求是四个雄健潇洒的大字跃然纸上，大家齐声称赞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研究的精深透彻，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实事求是不正是马列主义的精髓，党校教学的根本宗旨吗？题词拿回后，学校决定搞成石刻，嵌入礼堂正门上方，便立即找来了能工巧匠，选了4块方方正正的石料，将麻纸铺在方石上，照笔画开。

经。从此，这一题词就成了党校学员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座右铭。实事求是一词源自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其本意是指务实的学风。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确立下来，是延安整风的一大成果，来之不易。毛泽东早年参加革命活动时，就非常重视了解实际情况，注意调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那些年爱过的人，他们提前下了车，给了你所谓的伤害，后来想想挺好的，至少在你最懵懂的年纪教会你爱与放手。现在一个人面对生活的艰难，孤独也能乐观，宁可孤单也绝不轻易把最好的自己浪费在错的人身上。爱情像开慢车，急不得，缘分自会安排相遇，那个适合你的人就是全世界最好的人。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来自万芳，慢火车。

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悄无声息的。真正的失望不是怒骂，不是嚎啕大哭，也不是冲你发脾气，而是沉默不语，是你做什么我都觉得和我再没有任何关系。

0: 总理的指示来的是真及时啊，明天你就在大会上放他一炮，统战统战，不应该只统不战。
1: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深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有了周恩来总理的尚方宝剑，第二天许涤新在大会上发言，转达了周恩来对他讲的限制资产阶级的5个不能等等意见。也许是会场的人们听出了这番话的分量而鸦雀无声，也许是自己因激动而声音太大。后来许涤新惊异自己的声音竟如此之大，因为自从进了上海，他还是头一次用这样大的声音讲话，用这样尖刻的言辞批判工商界的种种错误。据说当时在场的一位熟悉许涤新的新的资本家侧身对旁边的人耳语道，许涤新不是一个随随便便放炮的人呢，他突然放出这么一句话，这很可能是不祥之兆啊。许涤新这一炮使敏感的资本家们预感到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身经百战的陈毅认为无需躲躲藏藏，到会议结束的那天他亮了底牌，许涤新放的这一炮啊那是相当厉害的，现在我把真相告诉你们。他的那一番话呀是周总理要他来说的，周总理希望上海工商业服从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中国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君子爱人以德。许涤新传达周总理的指示，你们要仔细思量，这对你们是有好处的。许涤新在市人大放的这一炮后来被一些懂行的资本家称作无反运动的照明弹。的确这颗照明弹是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周恩来让前哨部队放的，在战略的总指挥部中南海，周恩来和毛泽东等人有关清除五毒的决策已经做出了。进入了1952年，周恩来在第一天即1月1日就主持财政部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部长联席会议，他在会上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我们在1952年的中心工作是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而三反五反又是其中的关键。抓住关键，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指示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指示中说明，无反斗争是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三反斗争而进行的，是极为必要和极为事实的。命令下达后，无反运动很快的就开展。

0: 起来，并形成了高潮。五反是针对资产阶级的，但它并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五反的确是一场斗争，但它是一场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而并不是一场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这是一场政治性、策略性极强的斗争，搞不好会出现偏差。只有认清五反的运动性质，才能恰到好处地开展这一运动。为防止出现方向错误，周恩来在3月8日主持政务院第127次会议时特别强调，资产阶级是向我们发动的进攻，是一场阶级斗争，但性质啊，是属于经济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因此五反运动是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我们开展这一斗争是为了团结资产阶级，使他去掉五毒，是为了保证共同纲领的实施和国家经济的社会主义前途，而不是消灭资产阶级。斗争虽然激烈，但是通过斗争统一战线内部是更加强了。3月28日，周恩来在主持政务院第130次会议时又强调了三反五反的两条基本原则，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三反从严，五反从宽。为何有的严有的宽呢？周恩来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三反是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他们有职有权，因此对贪污者要从严惩办。五反中的工商户违法的数量大，但违法的只占 5%， 因此判罪应该从宽。对五反运动的任务，他也做出了进一步的部署。五反斗争，大城市是前沿阵地，而上海、北京又是前沿中的前沿。北京、上海的五反斗争是周恩来直接指挥的。1952年3月5日是周恩来的54岁生日，这一天他根本就没有精力去想生日的事。当天他召集北京市人民政府有关负责人和天津市市长黄静讨论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这份文件是周恩来亲自领导起草的，会上他又提出了两条修改补充意见。一是在第四条甲款中对有严重侵害作用者做了专门的规定，把严重违法户的界限确定了下来。二是增加第七条关于违法行为的追算期限。按照北京市的这一标准和办法，当天中共中央还发表了指导全国的关于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3月12日经周恩来审批定稿，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五反分类标准的补充通知，其中明确地表示了中央的意图，可使某些违法户比例较大之城市能够争取解放大多数，缩小打击面。上海的五反，周恩来更为的关注。二月下旬，中共中央特派薄一波赴上海考察和帮助那里的三反、五反工作。薄一波直接受周恩来领导，到了上海后，他随时向周恩来用电话汇报情况，并得到了及时的指导。上海是五反的主战场，他是从战役来部署的。3月15日，周恩来在听取薄一波关于上海三反进展情况的电话汇报时，提醒薄，在上海应对工人、店员多多进行政策教育和阶级教育，五反以十天为一战役不一定够，运动可搞到五月底结束。周恩来还提出了如何进行第一至五次战役的具体意见， 随即又将上述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彭真、李富春。三月至四月，薄一波不断地向周恩来用电话汇报上海的午饭情况。由于工作的繁忙，许多时候汇报是在深夜进行的。周恩来接到汇报后，为了照顾毛泽东休息，只能择要地向毛泽东报告有关的情况。同时，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致薄一波、中共上海市委、中共中央华东局并各中央局电，转告薄一波关于上海无反各个战役的基本经验总结及战役部署的情况。在周恩来起草的批转电中，指示非常清楚，对物如何处理，周恩来指示要区别对待。清理隐匿财产的案件，应有意识的区别易于解决和不易解决，急于解决和不急于解决，需要解决和不需要解决等等的情况，将不易、不急、不需要解决的案件推迟或者是暂时放下去不去解决，留待以后再说。对人如何处置，周恩来提出的办法与三反恰恰相反。三反是要使全党大受震动，而五反则不然。各地捉人以少为好，有些已捉了而态度较好或者是情节较轻者，还可以提早释放一批。判处死刑者既要比三反少，又要使工商界不受震动，且应先报中央，待中央统筹全局提出控制比例数后方可执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周恩来一贯持谨慎态度。建国以来，他曾多次地将一些著名企业家和民主人士引荐给毛泽东，在发展生产、搞物流等等方面，他也曾多次地向工商界求教，甚至亲自登门拜访。建国初期，老舍先生创作话剧《春华秋实》，周恩来得知后还专门地向老舍详细地解释过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提醒老舍切不可把这出戏迁就迁就做政治宣传。这出戏写出后，周恩来看完演出又立即打给电话给老舍，婉转地告诉他哪些地方还存在值得推敲的地方。在周恩来的认知中，虽然资产阶级的本质是唯利是图，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既有跟反动势力妥协的一面，也有积极的进步的一面。保持中立或者是同情革命，甚至是参加革命，这种两面性是长期的，因此对民族资产阶级要团结又要斗争。周恩来在五反中的指导思想就是在上述认识下确定的。到了五反后期，周恩来到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讲过这样一番话：斗争就是改造，就是要把五毒去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欢迎收听《士兵突击》，作者

0: 蓝小龙第十二集。老马笑了笑，笑得惨然，笑得释然，也笑得让何洪涛豁然。
1: 我谢谢了，指导员，谢谢这件事最后成了这个样子，这事成全了我，让我当几年兵没对不住人，虽然到最后险些干了出来，幸亏没干成啊，要不然老马带了这么多兵，最后对不住自己的兵，那可不是成坏人了吗？
2: 你在叨叨什么呢，老马？
1: 叨叨自己的心事儿，是总算想明白的心事儿，不是情绪。别再费心了，指导员，去照相了。能留一辈子吗？指导员不照吗？
0: 何洪涛琢磨了一会儿那个去的决然而又沧桑的背影，忽然之间苦笑，苦笑之后是一种颇带酸楚的感动。他没有去照相，只是静静地在旁边看着。五班在照相，带着他们个人各种的情绪，征用了一切可能用上的道具，
3: 这样
0: 征用了天空大地、山丘、新修的路、老旧的屋，何洪涛的摩托车，甚至是何洪涛的卫官服。何洪涛今天没有半分连指导官的架子，军装和军帽甚至是他主动送过去的。
3: 来，老马，
0: 他也感觉到今天这次对他们中间的某个人可能是最后一次。张干事则越来越不耐烦，他本意并不是要来陪兵豆子们玩，尽管对他们中的某个人来说这绝不是玩。当李梦赖着脸凑在他旁边又蹭了一张时，老马他立刻反应过来，
1: 你不是有岗啊？你许三多呢？你换给许三多了？
4: 他告诉许三多他有对象了，得给对象上照片。
1: 你忍心害理啊？去把人给我换回来。
3: 哦，哎，不能照了。
1: 啊？怎么不能照了？
3: 没地方了。
1: 怎么没地方了？这不是数码的吗？数码不是照多少都没数吗？
3: 存储空间，人在世上活着要有个空间，就算给你压成数码也要有个存储空间吧。卡满了，没有存储空间了。
0: 老马基本不懂那套，倒是干着急之余想起说话的人来自团部，畏惧之余仍在争取。
1: 能删一些不是吗？删一些用不上的行吗？
3: 你看哪张能删？这团长、团政委、参谋长、咱政治处主任，这各营连军官在靶场，这我家里的，删哪个你说。
1: 这
3: 行了，武班长，张干事今儿也给你们照不少，顿卷得有三卷了。
1: 指导员，你不知道，这许三多没来，许三多这个兵。
0: 何洪涛递着眼神让他别再说，老马总算会意。
3: 现在开始工作吧，马班长，今天来主要是采访你的，咱们这就言归正传了啊。这路我也看见了，真是不易，让我有种莫名的感触。说说，我相信在你真人实事的叙述中会有升华。
1: 升什么华？
3: 升华即是说……
1: 我知道啥叫升华，首长，我在这天天都在等等这个升华，可他没升起来也不怎么滑。
3: 老马，
5: 快走！
1: 李梦、徐林，你们别吵吵。今天我想说实话，首长。
3: 有情绪跟我说，武班长。
1: 不是情绪，是想开了的心事，叫啥？
3: 感悟。
1: 啊，那我现在能说了。等不来升华，等不来凝华，等来的是日子叠日子，大眼瞪小眼。
3: 啊，这个得记录上。
1: 等来个新兵蛋子，来了这儿把我们这几个老兵油子给教育了。这路怎么修起来的，知道吗？一个这辈子 还没打够一匣子子弹的新兵蛋子修起来的。
5: 怎么修起来的？一个人修墙，四个人拆墙修起来的。
1: 怎么修起来的？
5: 拿心拿汗拿时间修起来的。什么叫专心？没见过他砌这条路面，你不知道什么叫专心。
1: 我们爱自己做的事儿吗？
6: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5: 我们看看他，我们再问自己。
7: 班长，人家首长不是要听这
5: 个？我们不是你要写的小说，不是你的人物，不由得你安排的。
3: 你也要写小说？
7: 哦，是一本关于
1: 光嚷嚷开花却永不结果的故事，跟我瞎忙的事儿一样，所以没啥好说。倒是那个新兵蛋子许三多，我们一直拒烦他，他来这儿还带股新兵连的劲头，我们为活舒服点都快把自己变成老兵油子，老兵油子不那么紧张，能放松了，今天能放弃一点，明天放弃一点，直到最后。
2: 战士们的谈论多有思辨色彩呀。
0: 张干事听得兴致勃勃，何洪涛只是苦笑擦汗搓手心儿，半只已一定的若有所思。突然张干事想起来什么事儿，扫了一遍眼前的草原上。
3: 哎，这个新兵蛋子许什么在哪儿呢？
5: 替他，李梦，替他戳在本该他戳的岗位上。
0: 远远的空地上，老马推搡着李梦过来，一行人或左或右的跟着。地平线上终于能看见交汇在两条路尽头的岗亭和红旗。许三多小小的身影在五角星的端口上站着。
5: 别动！
0: 张干事突然大喊了一声，吓得大家都静了下来。张干事看着眼前的景象，好像发了半天愣，然后猛地一个机灵。
2: 还有一阵灵感袭上心头来，宝典天物啊，没带尼康，这样的景致用傻瓜数码相机是拍不来的。等等等等，速写本，有速写本。我带没带笔？我到底带没带笔？他妈的，我居然带了支圆珠笔。
0: 张干事忙活着，众人也学了乖，发现只要不喘气儿，便不会挨这才子的骂。何洪涛犹豫了一下，才掏出支钢笔。张干事就手抢过来，捡块石头，就把笔尖儿给扭弯了。何洪涛心里不乐意，张干事却抽风似的在那儿笔走龙蛇。
7: 我去替他。
0: 李梦想去把许三多替下来，给张干事头也不抬的喝住了：“
5: 别动！”
0: 于是大家全都不敢动，是那种泥塑木雕般的不敢动。张干事终于画完了最后一笔，然后基本上瘫了下来。
2: 这种感觉已经很久没有过了。
0: 张干事刚刚画完，老魏几个就跑过去，把许三多搂着夹着拖到了张干事的面前。
7: 这就是许三多，您好好采访。
3: 我才情有限呐，我今天兴致已尽，采访也出不了好文章了。
0: 几个热情正炽的人立刻如被霜打了一样，谁都清楚团部第一笔杆子说的下次很可能是永远没有的事儿。何洪涛看着自己的笔，心里挺不是个滋味。团部的靶场，一辆主战坦克正在原地射击，四下里震得尘土飞扬。坦克转入行进射击，穿行于靶场障碍之中，坦克里的驾驶员简直像在耍特技。101号车成员王庆瑞、肖丽、刘环、段苍松，得分108分。一辆主战坦克发动机全开，原地射击，四下里震得尘土飞扬。王庆瑞就是团长，他一从坦克上下来，就发现张干事在边上站着。
1: 哎，老张啊，恭喜你啊，在解放军日报上看到了你画的画，在全。

0: 本军美术比赛上得了三等奖。
1: 我的听来什么？
0: 这哪有那么大个五角星能让兵站在上面啊？你瞧人家评论你，这是结合了象征主义与写实主义的作品。你跟咱当兵的玩什么象征啊？要实在。
2: 报告团长，评论咱就不说了，可那画是完全写实的，我画的地方就是咱团的地盘，画的兵也是咱团的兵。
3: 哼哼，有愧喽。我在这团里还有什么地方我不清楚的？
2: 团报上红三连五班那几个修路的兵你也看见了，咱们八十年代曾经想在那儿修路。
3: 你这是对着和尚骂秃子。修路那会儿我就是那个排的排长，动了全排力量，可最后还是跑堂路，没钱嘛。
2: 可他们用五条路构成了我画的那个五角星，这已经是创作的雏形。您猜他们修这路花了多少钱？5块钱的人民币。也就是说他们仅仅用了买花籽的5块钱。
3: 啊，我是听说了五班在那修了条路，那是我当年一个加强派也没有干成的事嘛。
2: 不是一个班，是一个人。修这路的人就是画上那个兵，那天我是特意画他去的，要的就是有感而发。据我深入了解调查，他修这路还顶住了来自他人的非议和冷嘲热讽，他还一直自觉自律，坚持严格的军事技能训练。
4: 王庆瑞仔细看着张干事信心满满的脸，终于信了个三四成，这三四成已经能让他有些许的感慨。
3: 如果真有这么个兵啊，我是说如果真的有的话，放在五班是浪费他了，应该放在这战车里打冲锋嘛。
4: 王庆瑞再回到屋里，就让人把电话打到了红三连连部。接电话的是指导员何洪涛。
2: 是，我
4: 接完电话，何洪涛骑上摩托车就到许三多他们的草原上去了。这一周是五班历史上见到指导员次数最多的一周，何洪涛这次是来要人的，点名让许三多跟他马上回团部。许三多一听倔劲就又上来，死活不走，他舍不得他的五班，舍不得他的路，也舍不得他的老马班长。
5: 命令也收到了，没二话，许三多待会儿就跟我一车走。
6: 是。
7: 指导员为啥让我回团部啊？
5: 我怎么知道？听说是团长说话了。
8: 不是犯错误，肯定不是犯错误。
5: 哎，我多说点吧，小道消息。团长说是个好兵，放在五班浪费。啊，原话不是这个啊。
7: 浪费了什么呀？
5: 许三多，这事儿上不要发表相左的意见。
8: 哎。他是不知道浪费的意思，他这人就这样。
7: 我明白的，可我不想走。
5: 可以，活思想谁都有，回了团再说。
8: 许三多，你要服从命令。
7: 我要留在五班，我要留在五班。
3: 闭嘴！你们，雪林，你们帮许三多收拾一下行李。
9: 是。
8: 指导员，跟咱们凑合一段。吃完饭许三多跟您一车走。
5: 饭就不吃了，那边还。哎，好，我知道你们是要践行。
4: 于是五班给何洪涛和许三多做了一桌饭菜，算是给许三多践行。可准备开饭的时候却不见了许三多。
3: 今天破个例在宿舍里开饭，总不能在伙房践行吧。哎，李梦，许三多呢？
10: 不知道，
11: 头十分钟还在这发愣呢，
12: 好像是出去了小便吧。
8: 你小便十分钟啊？找回来，今天他是主角。
4: 慢慢的天已经断黑了，桌上的菜也早就凉了， 找人的几个兵很快就回来了。

0: 都蔫头大脑的。远远的，李梦就朝何洪涛摊着手，意思是没人。何洪涛气得差点要跳起来。
1: 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好兵？就这么个无组织无纪律的兵。
2: 这孩子就是脑子有点转不过来弯，转了这弯就好了。要不咱们先吃饭吧，吃完饭指导员先问我们明儿保证把人交到您手里。
1: 吴班长，你估摸着这位好兵啥时候能转过弯来呀？
2: 咱们先吃完了，指导员先回，我们明天保证把他交到连部。
1: 我不吃，我等着。
2: 大家可都饿了。
1: 那就吃，我还等着。
3: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何洪涛还是一个人走了，摩托车声渐渐远去。许三多从不远处的草窝里探出头来，他看见营房里灯还亮着，就又缩了回去，接着睡他的。草原上的风很大，可许三多却睡得没心没肺的。老马送走了何洪涛，转身回到宿舍。
2: 指导员走了，你们说许三多在哪儿啊？
4: 这儿，那儿，那儿，这儿，他往草丛里一猫，鬼找得着。
2: 他不会真回家了吧？他一直挺想家。
5: 哎，那不会，他要是害了你被处分，揍死他。
2: 不是啊，这处分我带也担得起，就是回家说一声，咱也好给他凑点路费呀。你说怎么说走就走了呀？
5: 班长，看电视吧。要不咱们安排吧？啊？
2: 啊，我是做好准备，等着打背包走人的。这思想准备我早有了。你说一句话把个人给弄走了，我还没有送人的准备呢。你说这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0: 第二天早上，五班的内务可以说差到极点了。昨天的饭菜根本没心收拾，几个人合衣而卧，几张凳子还摊在窗前。许三多蹑手蹑脚摸了进来，昨天一晚可说冻得够呛，正缩着擦着鼻涕。老马睡得很警惕，听到许三多进来豁然跳起。
6: 指导员走了？
7: 抓他，抓牢了，别跑了，这王八日的。
0: 李梦几个早就猛虎一般从床上扑下来，扑到许三多的身上，冻了一夜的许三多也跑不动了，只好让他们给牢牢地抓住。
2: 你以为你耗走了指导员就过了这关了啊？累得我们这一晚上都没睡。
6: 收拾他，
7: 斩立决，
4: 养养他。
0: 于是他们把许三多扔到了床上，鞋也扒掉，衣服也撩了起来，所有的手都伸到他的身上，玩命地挠他痒痒，挠得许三多大笑。
6: 被子乱了，被子乱了，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不去啊！班长，班长，救命啊！不去就是不去，真的不去。
0: 笑到最后，却是哭了。几个人在许三多的呜咽声中默默驻守。
2: 你干嘛不去？啥叫命令，你知道吗？你为啥不听命令啊？
6: 我离开过家了，我不愿意再离开家。
7: 胡扯！
0: 许三多的声音让每个人都心酸，老马自己也说不下去了。李梦只好拉开老马，对许三多开口：“
1: 从五班去团部，这是个机会。许三多，机会你知道吗？这机会有多难，你知道吗？许三多。”
0: 许三多愣着，这个话题太过严肃了。机会这个词儿，许三多可能还要过很久才能明白，但现在足以把他吓住了。慢慢的，老马已经稳定了情绪。
2: 吃饭，

0: 吃完饭，李梦、薛林，跟我送许三多去团部。
1: 许三多和薛林拎着行李，看着老马给连部打电话。
0: 我是五班，
2: 找着没有？
0: 回来了，一大早就回来了。他在野地里睡了一夜，
3: 没出事吧？
0: 没事，没事。
3: 立马带过来，我倒要知道这兵是怎么想的。
0: 没啥事儿，真没啥事儿。这孩子心眼实在，还真把五班当成自个儿家了。
1: 那边电话挂了，许三多和李梦呆呆看着老马背着身子不敢回去。回头的时候，已经换成了一张凶神恶煞的脸。
4: 现在就跟我走，别再磨磨唧唧了。你看这点事儿让你整的。
1: 老马张望着远处的来车，薛林死死拽着许三多的背包绳，后者仍不死心地在往来路上张望。终于来了辆拖拉机，趁着上车的当头，许三多掉头又跑，让老马和薛林逮住，连踢带踹地拖上车。连部办公室里，何红涛的手指大大的在桌上弹动。许三多紧张地站在指导员面前，已经没有回五班的希望了。他现在也老实下来。
0: 许三多，知道你该跟指导员说什么吗？
5: 对不起，指导员。
3: 说错了就是错了，军队里没有对不起这三个字。
5: 我错了，指导员。
3: 带了上千号的兵了，我最信一种有情有义的兵。你小子有情义，不枉你班长对你好。虽然你这样在部队里是不行的，可我现在忽然有点看好你了。徐三多，可能的话还是在红三连吧。红三连军事训练排第三，文宇可是排第一的，我保你在连部不比在五班差。再说了，你这不是还和五班一个连吗？
2: 通讯员，带他去收拾收拾。
3: 团长要跟他叙叙怀。
0: 团长啊？
3: 嗯。
1: 团长办公室，陪许三多进去的当然是何洪涛。
5: 指导员。
1: 他几乎是一路揪着许三多，一直揪到了团长的办公室里。
2: 报告团长，许三多带来了。
0: 哦。许三多留下忙扣吧。
2: 是。
1: 看着何洪涛走去的背影，许三多如同困在笼里的耗子。他看看门，想夺路而出，却没有那勇气。许三多又回头看看团长王庆瑞，再看刚才未完的公文。于是许三多生戳着，如在站岗站了很久。
0: 你晓得吗？我军装穿了这么些年，看到标准的李增真没记过。
1: 王庆瑞并没有看许三多，只是盯着文件说着，可许三多下意识地纠正了一下他的立正。
0: 哎，不该纠正的啊，你本来姿势就很对。我正想说，你是我看到能标准立正的人之一，对的话就不要再去举你小节了。
1: 于是许三多本来标准的立正越发站得一无是处，他甚至不知道怎么站了。王庆瑞终于放下手中的文件，正眼地看他。这家伙不在人前时少了很多武夫气概，其实他是个经常想事儿的人。
0: 很多人刚从新兵连出来的时候都会立正，可不久后都会忘了真正的立正是啥子样子。我现在相信了，是你一个人做成了当年我一个排都没做成的事情哦。好了，我见到了一个比我当年还要强的人。我希望能给你调换一个岗位，你擅长啥子？
5: 我
0: 擅长啥子都可以说嘛，哪怕是个捏泥人哦。宣传科的校长当年就是因为捏泥人来的团部。
5: 我擅长 踢正步。
6: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欢迎收听《士兵突击》，作者蓝小龙，第十三集。王庆瑞愕然地看着许三多，许三多扭捏而沮丧。说真的，他已经鼓足了勇气，也绞尽了脑汁。
1: 别的我做不来。那新兵连最差的，就是体征部。5班有枪明子弹，我

0: 就踢正步，天天踢。
1: 那我该让你干啥子呢？政委一直建议我在楼道放个兵，踢着标准的正步来回走着，像门神一样。你愿意吗？我这踢团部的卫生勤务传的文件很细碎的事，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好。
0: 发枪吗？
1: 好像给我送文件的人都不用背着枪啊。
0: 我服从组织安排。
1: 啊，服从啥子安排嘛？我都能看得出来你根本不愿意。你好好想一下吧，我先把这个文件看完。
2: 于是又是枯燥的等待。在等待中，许三多的眼珠子比刚才活络了一点，就是说他有勇气四下看看。王庆瑞看完了最后几行，发现许三多目光的焦点在他身后窗台的一辆战车模型上，那模型是完全按成才班上装备的步战车做的。许三多看得很专注，那东西对他几乎意味着当兵的一切理想，浓缩的，炽热的，高硬度装甲包裹的一个小小天堂。
1: 李欢，
0: 啊？
1: 哎，不能送给你，那是我亲手做的，用105和122的弹壳焊接成了整整一年，几乎就像你修路。想要和得到中间还有两个字，叫做做到。如果你做出让我觉得值得的事情，我会把它送给你。
0: 我没有想要。
2: 王庆瑞笑着摇摇头，他整理桌上的文件，但他也发现许三多的目光几乎没有离开那个模型。
1: 我晓得安排你到那里。啊，白干事，来一趟。
2: 王庆瑞挂了电话，之后又是等待。等待的间隙中，又仔细看看许三多。许三多已经恢复一开始那个自然的立正姿势，也就是王庆瑞军事生涯中没见过几个的标准姿势。王庆瑞看得似乎漫不经心，又若有所思。
1: 哎呀，许三多，很多复杂的事情其实是蛮简单的，只要你有心。新兵连学会的立正就是最标准的立正，很多简单的事情又是复杂的，就像我一说，你立刻不知道啥子叫做立正了。
2: 许三多又立刻不知道怎么立正了。王庆瑞看他的眼神像是微笑，又像淡淡的厌倦。何洪涛一直在团部门口等着，看见白干事领着许三多出来，忙迎上去。
3: 哎，怎么样？去哪儿啊？
4: 钢七连。
3: 啊？钢七连？
4: 是。
3: 咱们353团的一把刀，对敌人是尖刀，对训练是刺刀，对自己是剔骨刀。啊？钢七连？在那儿能待得了三天吗？
2: 老马有些担心，有些焦虑，他看着许三多的背影都带着些许哀悼。钢七连就是钢七连，连值日兵都和别处不一样，离老远便站起来，一个干脆有声的敬礼弄得白干事不得不老远便把手举到了眉际。
4: 首长好，七连长在吗？
5: 连长去车上保养，指导员去食堂检查卫生，请问首长是否需要立刻通知？
4: 算了算了，我在这等着。
6: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2: 一旁的许三多不住地打量着钢七连的外围，那个整洁简直不近人情。连操场上挂的鞋都全朝着一个方向。进连部的第一道墙上交叉着两面钢七连的旗帜，一面是

0: 雪先锋钢骑连，一面是装甲之虎钢骑连。一个连队的旗帜做得如此精致，似乎正说明了这个连队的一种殊荣。墙上有几个笔走剑飞的大字，训练，训练，继续训练。最独特的一点，在空地边缘上竖了一块板壁，每个兵都背诵过入伍誓言，方方正正，一字不差地刻在上面。过了一会儿，钢骑连连长高成和三班长史金按照双人成列三人成行的规定从外边进来。
1: 高排长。
0: 白干事伸着手迎向高成，高成的回应是敬礼，白干事只好把手缩了回去。如果野战部队丝毫不让的话，机关人员确实有些无所适从。
1: 团长给钢骑连推荐了个兵，好兵，团长特喜欢这兵。
0: 白干事话没说完，高成的眼睛早已毫不打弯地直落到许三多身上，史金的目光也扫了过来，前者毫不掩饰的错愕和恼火，后者有些亲切和久别重逢的感情，当然也有许多诧异。
1: 许三多，你是个好兵吗？
2: 我不是。
0: 许三多顿时就蔫了下去，唯一能让他还没掉头就跑的是史金温和的目光。许三多和他的行李委委屈屈地蜷在过道里，过往的士兵基本上把他当成透明的。连部的会议室里，高成正大着嗓门吼：
1: 不要，没考虑就不要，考虑过了更加不要。转了个大半年，他倒又杀回来了。我不管他跟团长是什么关系，言而总之，钢骑连的门对这个兵永远是关着的。战斗力不是凭个人好恶决定的，我现在就出去跟那个兵说，我让他哪来的回哪去，钢骑连容不下举手投降的兵。
3: 排长，团长，那边
1: 团长那边没发言权，他能比我更了解我的连队？我的兵都是我一个一个选的，我这连的勇气是一个一个积出来的，你知道什么叫一颗老鼠屎换了一锅汤吗？一颗老鼠屎。
4: 你为什么这么反感这个兵啊？
1: 因为我记忆犹新，你是没福看见，他被自家坦克吓得都举起双手了，他是投降，你知道吗？你也不用说服我，你指导员同志，还是去跟兵多做做说服工作。
3: 这个兵给我吧。
1: 理由？
3: 没有理由，我就是想要这个兵，我不能不要这个兵，我保证把他带好。
1: 这不是理由。
3: 我欠的。
1: 你欠什么？你在外面欠人什么了？
3: 一个承诺是在心里边说的，连长，就像七连的人在心里对您说一样，连长，让咱们七连更像样吧，跟这个一个样。连长，您有在心里答应要完成一件事的时候吗？不管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连长。
0: 高成眯了眼看着他不吭声，但有一件事是明白的，他答应过的，我们都在自己答应了自己的事情中生活。就这样，许三多和史金两人在命运中又连在了一起。许三多拿着行李跟了史金，从过道上走过。宿舍里各班的兵都在忙各班的事情。许三多对史金极为亲热，史金目不斜视。钢骑连的兵几乎全是这样，已经不仅是军纪森严，而是生活上的森严。
5: 班长，我看到你好高兴，我觉得好像在做梦一样。
0: 史金只是难以觉察地点了点头。当躲开高成那样过于迫人的压力后，许三多现在就几乎是沉浸在幸福中了。幸福的实质是什么？正忙着幸福的家伙一般不会想到。
5: 我上一个班长是老马，现在的班长就是你。
3: 别说什么上一，他就是你的班长，我也是你的班长，老马跟我是同年。好了，许三多，现在咱们不说这个。
5: 啊，许三多，哎，成才。
0: 许三多看到成才很高兴，
1: 成才，
0: 和那边高成的声音突然传来了，成才只好连忙跟上队伍进了办公室。看到成才的许三多是真的很高兴，到底成才是他的老乡呀。史金和许三多一走进三班，一屋或坐或立的兵都有些愕然，班副五六一一脸冰寒地在门口站着，

0: 住我下铺，回头我再给你介绍战友。班副，我还要去和连长谈话，你先照顾一下吧。
1: 说完，史金径直出去。一向与人无争的史金今天显得有些疲倦。伍六一有些恼火地看看许三多，许三多连忙地对他一笑，那种友好信号式的傻笑。
2: 伍班副，看到你好高兴啊。
3: 看到我没什么好高兴的，许三多，整洁的素质和战斗力是分不开的，作为最讲协同的装甲兵尤其如此。没有方面的问题，在新兵连就已经
2: 不准坐床躺床，应该在统一的休息时间休息，备注要求整整齐齐，平四方，侧八角，苍蝇飞上去劈叉，蚊子踩上去打滑。
3: 不要拿这种编来解乏的顺口溜来卖弄嘴皮子，尤其是在我们接受你作为七连一员的时候。你也算进了七连三班，三班就有了你的位置。
4: 你用12号储物柜，
3: 1号书桌，12号挂钩，允许挂军帽、军装和武装带。
1: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啸天文浩领衔播讲的多人小说剧《士兵突击》，作者蓝小龙，第26集。徐三多迅速恢复到新兵连的姿态，就是一个永恒的挺着脖子挨训的姿态。
3: 储物柜里允许放洗漱卫生用品、军装内衣和必要书籍，书桌上允许摆放5张信纸、1支笔和2本以下书籍。刀剑进储藏室，抽烟必须去室外。卫生值日是轮值，后天到你。但是这些，不明白可以问我或同班战友，听到了吗？
2: 听到了。
1: 许三多有些呆滞，勉强接受了伍六一训话完毕的讯号。这时成才悄悄地进来，他的表情忽然放松了许多。伍六一跟着许三多的目光转过头去。
3: 成才，现在是串门的时候吗？
5: 伍班副，咱三个是老乡。
3: 我知道。
5: 哎，伍班副，来根红盒啊。
3: 七班可以在室内抽烟吗？
5: 行，那你们说，我走了。
6: 哎，成才啊，你不跟你老乡多聊会儿啊？那个伍班副，来，出来帮我搬点东西。你们俩聊啊。
1: 操场上，伍六一把军帽摘下，瞧史金一眼，坐下使劲抹后脑，透着一股怨气。史金的兴致并不高昂，因为心事重重。
3: 挨连长骂了吧？
7: 连长不会为继承史实发火。
3: 你是怎么说服他，能让他吃下这种让人消化不良的家伙？
7: 出自尊重吧。
3: 我认为他不尊重你，挑了这个时候。
7: 这是什么特殊时候啊？要月黑风高才来吗？
3: 别把我当傻子。
1: 史金没说话，伍六一只能狠捋本来就很短的头发。过了会儿，史金摸出根烟，捅到伍六一那只正捋头发的手心里。伍六一下意识接住，乐了。
3: 哼，你怎么知道我没烟了？
7: 听见你口袋里钢镚响了，你小子只要还有钱，会在身上放钢镚？当兵的没几个钱儿，省着点花吧，抽烟也不是啥好事儿。
3: 哎呦，烦死了！在家被妈念，来这被你念。
1: 伍六一嘴里这么说，却是一种温柔。点着了烟，尽情的体会被人关心的幸福。而且他希望这个人关心他。史金是不抽烟的。伍六一拿过烟就揣了，根本没有要给他的意思。两人静静待了一会儿，听着远处操场上传来的口令声。
8: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3: 我们怎么办？
7: 什么怎么办？
3: 都不明说，其实都知道。这一年多就是你能不能留下的甄别期。有时候我恨死连长，他跟拿鞭子抽着提醒你，这个提醒你，别人当好兵就够了， 一人饱了全家不饿。

0: 你还得当好班长，你得交两张成绩单，一个你自己的科目，一个全班的科目。
1: 三班还行，
0: 跟别班比起来也就是一步半步的领先。现在来了这小阎王，你觉得会被拖下多少？五步、十步，还是干脆拖倒？我一见他，就觉得前面刚躲开他一迎门拳，后边又来一闷棍。
1: 帮我个忙。
0: 行，我去跟连长说，就说我跟他许三多不对付，搁三班不方便，这不够光明磊落。可没
1: 让你这么帮我，我是说帮我练好他，让他和别人一样。
0: 哼，
1: 你干嘛这个表情啊？他总算是你老乡吧？
0: 别跟我提这两字，我最烦这两字。我这两老乡，一个精似鬼，一个笨得像猪。他们只要一提老乡，就是让你放弃原则，顺了他们的意思。
1: 嘘，说什么？你小点声。
2: 那边三班的宿舍里，成才刚一坐下就开始吹嘘了。
3: 哎，你猜猜，我现在用什么枪？
4: 成才，你又开始吹了。
3: 你用的啥枪？八一杠是不是？哎，那不叫吹。我现在用的是85式狙击步枪，我用的子弹那跟他们都不一样，那是专用的狙击弹。
5: 哎，成才，给根烟。
3: 哎，你别在屋里啊，又喊我挨骂。
5: 哎，你小子，刚我看到是红盒吗？怎么换成建设了？
3: 哎，我跟你说，我打那把那都是专用的，比他那小一倍，距离还远一倍呢。记得我上次跟你说的吗？我的目标是什么？从机枪副射手做到狙击手。现在我的目标已经完成了。许三多，说的有错，从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五班来了钢七连了，往下咱们就得好好干啊。
2: 正当成才享受着许三多羡慕的眼光时，他的班长不合时宜地在门口叫他。成才连个招呼都没打，便急忙溜了出去。
5: 你那个老乡不地道啊，揣了三盒烟，十块的红塔山是给排长连长的，五块的红盒是给班长班副的，一块的建设啊，专门给我们这些战友的。哪个连没几个这样的兵啊？可齐连就这么一个。
6: 他是我好朋友，他人挺好的。
4: 我们是你同事，同班的战友。
2: 许三多并不懂得这些尖兵单位极强的荣誉感，各单位和个人之间极强的抱团感和激烈的竞争。屋里几个士兵互相看一眼，再没说什么，目光里已经透出些生分。晚上，宽敞的三班宿舍里，所有人的神情都很肃然，看得出这不是一次一般的集合。班长史金在主持仪式，为新来的许三多举行欢迎仪式。
1: 希望新同志能从这个已经延续了40年的古老仪式中明白七连的精神。对于老兵，这个仪式已经经历过很多次，我希望老兵仍然能从中感到七连的自豪。
2: 许三多在队列之中，脸上一如往常的温顺欢喜，他在想着自我介绍的说辞，暗暗的有些忐忑不安。
0: 列兵许三多，出列。
7: 是。大家好，我叫许三多，我是去年才入伍的新兵，我是从三连五班调来的。我们五班在草原上，这是我在草原上给大家捡的矿石，这是铜矿，这是石英矿，这是云母石。
0: 列兵许三多，严肃一点，你当你在转校插班呢？从今天起，你正式成为钢七连的一员，列兵许三多。
7: 到。
0: 立正，手上的石头正。
7: 是。
0: 列兵许三多，钢七连有多少人？
2: 许三多晕晕地执行着561机关枪式的命令，忘了回答。五班的士兵们脸上都出现了许多不屑。
1: 列兵许三多，钢七连有多少人？
7: 啊？100来人吧。
0: 错，是4956人，其中1104人为国捐躯。许三多，钢七连建连至今51年，番号几经改变，一共有4956人称为钢七连的一员。

0: 列兵许三多，
1: 到！
0: 你必须记住，你是第4956名钢骑连的士兵。
2: 列兵许三多，你必须记住，你是第4956名钢骑连的士兵。
1: 是。
3: 列兵许三多，
1: 到！
3: 有的连，因为某位战斗英雄而骄傲；有的连，因为出了将军而骄傲。钢骑连的骄傲，是军人中最神圣的一种。钢骑连。因为上百次战役中战死沙场的英烈而骄傲。
1: 是。
2: 列兵许三多，
1: 到。
2: 钢骑连的士兵必须记住那些在51年连史中牺牲的前辈，你也应该用最有力的方式要求钢骑连的任何一员记住我们的先辈。
1: 是。
3: 列兵许三多，
1: 到。
3: 抗美援朝时，钢骑连几乎全连阵亡，被取消番号，被全连人掩护的三名列兵却九死一生的归来，他们带回107名烈士的遗愿，在这三个平均年龄17岁的年轻人身上重建钢骑连。从此后，钢骑连就永远和他们的烈士活在一起了。
1: 是。
2: 列兵许三多，
1: 到。
2: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是活在烈士的希望与荣誉之间的。
1: 是。
3: 列兵许三多，
1: 到。
3: 我们是记载着前辈功绩的年轻部队，我们也是战斗的部队。
1: 是。
4: 如果说每一生都是当头一棒，那许三多早已经昏昏然不知所措了。他茫然地看着史金和五六一，身子早蜷了下来。
3: 列兵许三多，下面跟我们一起朗诵钢骑连连歌。最早会唱这首歌的人已经在一次阵地战中全部阵亡，我们从血与火中间只找到歌词的手抄本，但是我们希望你能够听到4956个兵吼出的歌声。
1: 是。
4: 接下来561继续着迎接的仪式。史进忽然瞧见连长高成的身影出现在门口外，知道他有话说，就出去了。高成在看着七连那两面交叉的旗帜发愣，幽暗的月光下，那两面旗微微飘舞，似乎有了生命一样。
5: 我的经验是，好兵孬兵通常从这个仪式上就看出来了。
0: 他还不明白，你得给他点时间。
5: 可有血的人，他的血是能被喊出来的。他干嘛要来当兵？他干嘛要来钢骑连？我对这个兵不抱希望。
6: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聊的这本书啊，叫做《网络英雄传：艾尔斯巨猿之约》哈。可能初次听到这样的书名，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一部科幻小说哈，但其实呢，这是一部创业小说哈，主要是讲咱们创业人的这种创业经历的。今天呢，我们请出了两位作者，一位是郭宇先生，一位是刘波先生。

0: 你们好。
1: 哎，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
0: 首先咱们聊聊这本书啊。因为这本书的中心是来说创业的，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请到这两位作者，他的自己的亲身经历，通过自己的创业来写的这本书哈。所以我们先要介绍一下两位作者。首先是郭宇先生哈。郭宇先生他是企业家兼投资人哈，也是浙江经济年度人物，中国十大创业的新锐，浙商大会的创新大奖的获得者哈，而且身兼着各种头衔，最重要的是呢，其实他也是一个创业者哈，这个是跟我们大家相关的。创业这个词儿现在很火哈，所以我们先请郭总来说说哈，你对创业的理解是什么？
1: 其实呢，就是在我们这一代人啊，就是读书的时候呢，可能都完全没有创业和当商人的概念。
0: 嗯，
1: 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五千年来士农工商，商总是在最后一位的。但是呢，就说我这是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我跟一丹主持人一样，我曾经是广电的一位记者，但是1995年特别幸运，我采访了一个如今是呼风唤雨的人物，他是我的师兄，就是马云。在1995年，我做了整个中国第一个关于马云的电视报道。
0: 嗯，
1: 我在来之前我去查了一下时间，是1995年的9月24号，我播出了对马云的第一篇报道。
0: 嗯，
1: 这一定是世界电视史上第一个对马云的报道。
0: 哦。
1: 中国黄页冲击波，因为马云的第一个公司叫中国黄页。
0: 嗯，
1: 然后呢，我做了四集关于他的报道。
0: 四集关于他的报道。
1: 对，主持人一定知道，就是说我们的电视机剪辑机房跟我们的那个电台播音室一样，在夏天它里面都是恒温的。
0: 嗯，
1: 你会进那个剪辑房，你要穿一件外衣，因为它会相对夏天会比较冷。但是我在1995年的那个夏天啊，就是9月份的时候，其实在杭州还很热。
0: 嗯，炎炎的夏日啊。
1: 但是我呢，没有办法去穿上那个在机房里穿上那个外套，因为心潮澎湃。我感觉到我在95年抓住了未来的那个时代的脉搏。所以说我就开始决定要互联网创业。所以在99年的时候，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下海，
0: 人生的转折。
1: 转折，我从广电离职，在当时很多人还不理解，因为广电在当时是一个特别好、特别好的职业，又是铁饭碗，而且你知道，就是说把一个所谓的编制放弃，但是呢，现在看来的话呢，他们都觉得我是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我出来创业之后，第一个项目叫边锋游戏，当时呢就有一个说法叫做北联众南边锋，整个中国排名前两位的一个休闲游戏平台。
0: 嗯，
1: 那么
0: 就是互联网的游戏平台。
1: 互联网游戏平台，我是整个中国最早一批把中国的传统娱乐，比如棋牌啊、麻将啊，就是跟互联网结合起来的人。
0: 嗯，
1: 那么当然在后来94年我又2004年我又创业，就是第二次创业。
0: 嗯，
1: 又做了那个中国最早的一款 3D 游戏。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一路在这个行业当中，互联网行业当中可以说是比较顺利吧。
0: 嗯，
1: 一直都比较顺利。
0: 您刚刚说了哈，您之前是作者，
1: 嗯，
0: 后来呢，您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哈，然后要自己下海创业。
1: 嗯，
0: 然后在99年的时候，那时候您多大？
1: 99年我已经29岁了。
0: 29岁，
1: 嗯
0: 啊，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29岁快到而立之年了哈，
1: 嗯嗯，
0: 所以你觉得在那个年纪应该做一件大胆的事情是吗？
1: 是的，就说
0: 家里人反对过吗？
1: 其实我父母是反对的，
0: 嗯，
1: 他们觉得就是说他们的观念当中就是应该一个铁饭碗是特别好的，
0: 哦，
1: 但是就像你说的，就是说一个人快到30岁的时候，他有种焦虑感，就是说我不想过一种每天还是一样的生活，就是说我想有一种变化。而恰恰这个时代呢，发生了一种巨变。我观察整个历史，就是说只有在那种巨变的时代，才是那种一无所有的年轻人最好的时机。
0: 嗯，
1: 比如说从春秋到战国，或者从像民国的时期是从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
0: 嗯，
1: 而我们这个时代是从工业革命转向信息革命，用信息化替代工业化的那个时代啊，它带来巨大的机会。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可能没有资本，但你凭你的 ID 啊，你的想法，你的冲劲，就有可能会去成功。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做了那个决定。
0: 嗯，而且到现在为止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了吧，您在回想着这段您的故事的时候，还是那么心潮澎湃哈，还是那么激动，感受到那种年轻人创业的这种热情哈。那么咱们再来介绍一下另外一位作者哈，刘波先生，他也是企业家兼投资人哈。我先介绍一下他哈，是九歌万派中国策划机构的创始人、董事长，爱地传媒机构的董事长，万派集团的董事长，也曾是活跃的校园诗人。大家都会认为您是一个创业者，原来您还会写诗啊。
2: 哦，那个其实郭宇兄他也是，
0: 哦，
2: 我们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啊，应该说都是当时比较活跃的校园诗人，
0: 文学青年哈。
2: 嗯，对，是的。

0: 好，咱们说说刘波先生哈。刘波先生其实他也是一位创业者哈。您说说您的故事，您是在哪一年开始创业的？
1: 应该是说我是比较迟才创业。
0: 嗯，
1: 我是1991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那么接下来在10年时间里边的话，我的主要生活还是一位老师。
0: 嗯，
1: 我曾经先后在这个中学和后来是在这个大专。
0: 嗯，
1: 那么主要从事教学工作。那么教学工作呢，主要是广告和营销方面的课程。那么因为这门课程的需要，这个是。我是福建省最早在这个领域的这些课程的开拓者，
0: 嗯，
1: 因为这个教学的需要和对学生的负责，逼着自己最后是去接受已经完全来临的一个商业社会，因为我要教好广告和营销，我只能从书本到书本，显然是不够的。所以从1993年开始，我们为一些上市公司和一些著名的企业就做营销的咨询，包括做一些广告方面的这些策划，
0: 嗯，
1: 那么后来这一晃过去的话，就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但是我那会儿没有选择下海创业。我还是那会儿比较喜欢教师这份职业。那么在这之后的话，大概2002年，那我后来开始创办这个在福建地产行业比较有影响的一个机构，叫九国湾派。那个时间我已经34岁了。1999年我就认定中国未来会开启至少10年以上的房地产的黄金时代。
0: 哦。
1: 而在此之前，实际上我介入超过10个以上的行业。因为做营销咨询嘛，
0: 对，
1: 所以当时就觉得
0: 接触了很多，
1: 对，接触了很多行业，包括这个汽车，包括酒业，包括这个保健行业，当然也包括房地产。我从95年开始接触房地产，但是因为认定了这个时代的来临哈，好机会的来临，
0: 嗯，
1: 所以呢，我后来就是在创业这块上，我就选定了把主要的精力和时间锁定在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当时在国内应该也是最早就拓展这个方向，这个领域的这个方向。但是我的准备很充分，在那个10年时间里边，其实我的当时的同学
0: 很多积累，
1: 我身边的小伙伴，其实他们很多人都已经很富有了，因为他们已经有差不多8年到10年的先行创业和自己做老板的这个经历。我呢是一个后来者，但是我这后来者还是比较有爆发力。我们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里边，我们在福建也曾经做到这个行业的可以说最前列的这个位置。那而且这种影响一直保持的比较久，也都是创业者。但这个创业者呢，我自己是非常的慎重的。34岁才开始创业，就这一点对我后来那些自己出来创业的学生哈，和包括我以前的同事来说，对他们说还是构成了某种冲击。
0: 嗯，
1: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房地产的十年黄金时代，果然如期而至，并且非常的让我们的预见和那个结果很吻合。我跟郭宇先生一样的，就是其实我们在几年前就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商业不再成为我们一个负担，然后经济问题不再成为我们的一个拖累，然后我们取得了一个相对好的财务自由和对自己的这个时间，包括对各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安置。
0: 嗯，
1: 那么在此之后，我们再来进行现在的这个二次创业，就是
0: 创作，
1: 对，进行创作。我们想共同的完成大学时期的，那个青年时期的文学梦，对。但是这次这文学梦的起航哈，确实有别于我们以前早期的时候在大学和一般的这种作家的一种想法。其实我们在这里开启的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文学创作到今天的我们叫 IP 工业的这么一个参与。所以我们在这里其实做的也是一个实业的事情。
0: 嗯，
1: 就这次创业对我们俩来说可能是一次新的挑战。
0: 嗯，
1: 但是它让我们充满了梦想和充满了刺激，也充满了激情。
0: 刚刚说写书也是你们的第二次创业哈，那咱们就来聊聊这次创业哈。之前听你们聊了很多你们的经历，知道两位都是非常成功的创业者哈。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说啊，这个机会很好，现在这个时候，因为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哈。但是很多年轻人对于创业其实他了解的很少，也很迷茫。所以其实今天两位不仅仅是来聊这本书哈，更重要的是聊这本书到底能给我们年轻人什么样的启示哈。就是刚刚咱们这个刘总已经说了哈，这本书是因为自己有了激情和梦想，想要延续你年轻时候的梦想，所以才写的这本书哈，也是根据您亲身的经历哈。那咱们来听听郭总怎么说哈。郭总，您是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您有怎样的感受？
2: 其实我因为大学本科读的是中文系，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出版了2本个人诗集。
0: 嗯，
2: 在那个年代的校园诗人当中，也算是比较难得的事情。
0: 对，
2: 而且我当时还主编了一本全国的大学生诗刊，叫边缘。现在我的边缘的当中的很多作者都是著名的企业家和作家，比如说分众传媒的董事长江南春就是我当年的作者。但是呢，就说一毕业之后呢，我就被裹挟进了这一股就是创业的热潮当中。因为你知道92年从那个大量机关干部下海，然后到后面的那个就是一波一波的创业，我必须去就是进入这个时代的洪流当中，所以我开始创业。因为相对来说当时的那个互联网竞争不是那么激烈，不像现在，所以说运气也比较

0: 所以说几个创业的项目都获得了比较大的成功。比如说我的那个边锋游戏啊，现在是浙报传媒再加上市公司最主要的利润来源，它的股价可能是靠我当时创办的这家企业在支撑的。再比如说那个大唐风云是当时中国排名前几位的那个游戏，也是非常赚钱，可以说。这之后的话呢，其实我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就是投资领域。这个投资领域过程当中的话呢，我做很多工作，比如说我做杭州大学生创业俱乐部的主席，我提出了很多关于创业的一些支持的一些想法，而且一一都在实现。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说我获得了一种就是做公益的成就感，但同时呢也获得了投资的优先权，因为我在帮这些企业的时候，创业企业的时候，我有很多投资的优先权，这样的话呢也产生了很多收益。但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一直觉得光是这样赚钱不是我的梦想，
1: 还不是你的理想，
0: 不是我的理想，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希望在有文学梦想的这么一个人。我在我的第一本诗集的后记里面我这样写的，我说随着商品大潮经济的发展，我可能会暂时放弃我的这个梦想，未来我一定会重新拿起这个笔来写作的。那么结果呢，没想到呢我会在两年前碰到刘波之后开始这样一种
1: 一拍即合。
0: 这中间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我是在五年前啊，有一个出版社的社长突然给我打电话，他说郭宇啊，他说我出了一本书特别的火，叫马云内部讲话。这本书出了之后呢，我发现中国卖的最好的书还是商业的，因为他是红旗出版社的社长，然后他跟我很熟，他说我想请你写一部商战小说。他说我的理由是什么你知道吗？他说我发现呢，中国的作家很多，但作家呢有互联网商业经验的人几乎没有，因为互联网这是这十几年的事情。第二的话呢，作家呢也有创业经历的也很少，但反过来呢，就是那些创业大咖呢，他有文笔可能有不少，但是他有时间写的人不多。第二呢，愿意吃苦去写作的人更少。他说郭宇，我发现你已经开始打高尔夫了，证明你现在比较空，能不能写这个小说？我当时其实就很动心，因为他的这个建议跟我的梦想是很结合在一起。但是呢，就说要做这件事情，有时候需要有一种机缘。我虽然当时就开始积累那个素材，包括我们的开头，就是现在这部小说的开头，在五年前当时已经定下来了。
1: 五年前就定下来了
0: ，结构都已经定好。但是呢，一直没有时间去，就是下决心去写，因为我迷上了高尔夫。我当时主要定居在温哥华，每天可以打两趟高尔夫，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就是在杭州，我跟刘波啊碰了一面，因为我们其实二十多年没有见。
1: 你们以前就认识哈？
0: 以前他是我的作者，他是下雨诗社的社长，然后我是那个边缘的主编。我们二十几年没有见，你看啊，然后呢，我就请他在杭州，我经常练高尔夫的一个地方的对面有一个叫胡椒虾，他这个店的名字就叫做胡椒虾店。他是一个台湾人在那边开的一个，这个虾呢是特别的刺激，他用胡椒做。后来有一篇报道我跟刘波说，别人吃胡椒虾也就是吃了而已，但是这两个人吃了一顿胡椒虾，结果
1: 第二次创业了，
0: 结果写出了一本点击量超过1亿的小说。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人是需要有触动的。我很感谢在那个时间点我碰到了刘波，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激情的人，那我本身也很有激情，然后我们两个人一碰之后呢，决定呢就是要把这个事情写出来，因为我们两个人的梦想在这个地方交集了，所以说呢，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件事情。
2: 我也很惊讶地发现，其实我跟郭宇在我们碰到的时候呢，我们的梦想一下子就是去相互激发出来，
1: 点燃希望。
2: 对，就像小说里边这个孙秀飞跟郭天宇的那种遭遇啊，他们在二十巨演的那种相见，一下子激发出一个，其实我们可以在当今的中国和现在的这个文学和格局里边哈，我们可能在这里开辟一个新的类型，我们在这里同样可以做出一份事业，并且对中国的这些行业的格局哈，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改变。这个事情就是关于《网络英雄传》的系列写作计划，以及关于它的整个商业拓展的设想，就这样子开始了。
1: 你刚刚说到了书中两个人物，郭天宇还有孙秋飞哈，这两个人物啊，其实就是你们对于青春和那段往事，创业那段往事的回忆哈。
0: 是的，这本小说这里面所有的那些故事，比如说穿越澳洲无人区，就是我自己的故事。我可能是整个有记载的那个华人史上第一个穿越澳洲无人区的。包括我抵达了这一块石头，二十巨岩。所以说呢，这里面关于那种孤独，那种描写都是非常真实的。以及这个创业过程当中碰到了那么多的磨难。这些磨难其实通通是真实的。比如说我自己的公司当年被那个黑客攻击过。攻击得非常厉害。在2007年那个黑客最后被我们报案之后，他被抓起来了，他被判刑。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因为黑客攻击抓起来的那个判刑的那个人，我在小说里就写到了这个真实的故事，包括我曾经被那个新闻敲诈，以及我最要好的合伙人意外身亡。这个孙秋飞

0: 死亡的所有的细节通通是真实的。所以说呢，这部小说呢，就是当时我们的编辑看的时候，他看了七遍这个部分，他哭了七次，因为他的真实。甚至就里面我们讲到了一个精神导师，杭州净慈寺的一个方丈，但是呢，没想到他是一个16年前是一个杀人犯，最后他被抓起来了。注意，这个故事也是真实的。我这不过是把两个故事拼起来，我跟净慈寺的方丈是好朋友，但是他的前任就是一个杀人犯，我把这两个好朋友的故事融在一起而已。哎，一个是好朋友，另外一个是杀人犯，弄在一起。所以这部小说的那个真实性就在于哪里呢？是我跟刘波的切身体验。所以我们两个人去写的时候，因为是真正的亲身经历的，所以说才会那么能打动人，
1: 很强，
0: 才会那个就是看了那么多，反响那么好。
1: 所以这本书开始这个封面上哈，说是上线两个月，点击破亿。所以我想可能您的这两位的真实经历打动了很多人，感染了很多人，包括上面也写到哈，被称为一部价值十亿的创业宝典哈。为什么是价值十亿的创业宝典呢？两位说说哈。哎，刘波，
2: 网络英雄传呢，它是三部曲，第一部书里边就二十巨人之约这本书里边，我们两个人对它的这个定位呢，它主要是以创业为主，商战为辅。但同时我们想透过这个商业领域的观察哈的描写，表达我们对人性的观察和对命运的思考。所以呢，在这部书里边的话，应该说它涉及到相当的篇幅是有关创业的，就是基本上这里创业涉及到的篇幅的话是横贯整个书的全部。然后呢，其中重点写的可能在前面超过十个章节哈，可能都是跟创业这块有关的。而这里边呢应该是说郭宇做了很大的贡献，把他在互联网创业过程当中所经历的那些风风雨雨，所经历的那些非常重要的经验哈，让他吐得比较干净，然后作为一个素材，然后我们在这里进行文学创作。所以这里面为什么是价值十亿呢？因为这里有大量的干货是首次在小说里披露，而不是作为今天我们类似那种新闻采集式的披露。你比方说这里面涉及到大量的黑客攻击的那些细节，就是郭宇先生他以前在做这个边锋游戏到大唐传奇的时候，这两个游戏公司的时候，他所经历的一些真实的一些情况，包括商标官司，在这里面有很多，包括新闻讹诈。当然我呢，在我的行业里也有某些类似的经验，就是如果说这里的那种符合度的话，可能更多人看到郭宇的影子。那我呢，因为我们在写作过程当中我们会互相消化，我在这过程当中我也看到了这些经验哈，和这里面的某些教训和某些警觉，它实际上构成了今天在互联网创业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个财富。可能我们有的时候看这个书的时候会觉得，这文学作品怎么会去描述它价值十亿的这样的一个创业宝典，但是从今天的创业者有判断力和有经历的人来说的话，他们看完这本书来说，他们觉得这里面的经验，包括这里面对商业模式的思考，各个方面的这些东西，如果能够很好的消化，能够很好的吸取的话，它足以创造互联网的优秀企业的那些基因。所以这些基因他说真是价值连城。所以价值十亿这个说法不是我们说法，这是我们的那个读者，包括我们的一些超级的粉丝哈，他对这本书里面就创业经验这部分的价值的描述的一个说法。
0: 我愿意补充一个小的故事来说明刚才说的那个内容，就说这本书纸质书出版之后呢，我很关心它的那个销量，我去每一个书店都会去看一看我们的书卖得怎么样。有一次我在一个机场书店看到一个中信书店的一个员工在看我们的书，我就问他这本书好看吗？他不知道我是作者，他跟我讲哇，这本书特别好看，捧上之后就放不下。那我说你到底觉得好看在哪里呢？他说除了故事好看之外，他说我觉得最让我感慨的是什么呢？以前我看了很多关于什么是互联网思维啊，创业该具备哪些条件这样的理论书，但是我都看得云里雾里的。但是通过这样一个精彩的故事，我真的终于明白什么是互联网思维，该怎么样去准备创业。比如说讲到了那个团队建设，他说我真的，我看了里面讲团队建设的那个故事，我都被打动了。
1: 比如说
0: 一般中国人团队都是一种兄弟情谊，但是呢西方的团队建设是一种契约精神。当时呢在07年的时候，中国有部非常好看的电影播放，叫做投名状。投名状播放的时候呢，真实的情况是当时上海证券报请我来谈，根据电影投名状看那个团队建设，而我就把我当时那个谈的看法呢，我融入到这本小说里面。我当时的观点是什么呢？中国的好的团队建设必须是东方兄弟情谊加西方契约精神的。投名状是典型的一个中国草根创业的故事。你看李连杰、刘德华和金城武一无所有，歃血为盟，他就像一个草根创业团队。 当时他们运气比较好，带领一个1000多人的老弱病残的兵去打仗，就像是一个草根创业的团队拿到了第一笔天使投资。当然李连杰演的那个角色特别会打仗，他们带着这些老弱病残的兵打了胜。

0: 展，就相当于一个创业团队啊，获得了一个初步的成功，然后呢他们就拿到了 VC 风险投资了，他们有机会带兵去打那个苏州城，然后就像是创业团队呢拿到了更多的钱去完成更高的销售目标、市场目标，最后呢他们把苏州城也打下来了， VC 的目标完成了，他们拿到了 PE 要去冲上市，但是呢当他们终于获得了成功，经过苦战打天津城，太平天国天津城打下来之后呢，本来他们应该是享受成果的，但是他们却最后三个人都死了，一无所有。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仅仅只有兄弟情谊，但缺乏契约精神。这个契约是什么呢？他们就没有想好最核心资产，他们最需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爱情，就是那个女主角徐静蕾归谁，这个问题没有。但是这只是个玩笑，但是真正的创业是一样的，就是很多中国的创业团队当中只关心大家兄弟情谊，可以共甘共苦，但是呢很难同享乐。一到了那个就是成功之后呢，因为没有约定，对核心资产没有进行约定，以至于整个团队分崩离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真功夫这个企业，兄弟亲戚之间互相迷墙，然后呢其中一个进了监狱，本来早就可以上市的企业现在日渐衰落。所以说呢，其实那个人他看了我们的小说之后，他跟我讲了很多，他注意他只是一个中信书店的员工，他看了这本书之后他有这么多的感悟，我觉得很感慨，就是说确实我们这本书能够让很多本来就是对创业概念不是很强的人看了之后他有这种敏感性，他会觉得啊，通过很好看的故事去理解了什么是创业。
1: 您说这个确实也解答了我心中的一个疑问哈，因为有一部电影就叫做《中国合伙人》，讲的就是当年的三个年轻人怎么去创业，怎么去同甘共苦的这样一个故事哈。好，谢谢两位。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

0: 已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三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

0: 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

0: 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20

0: 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

0: 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民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 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

0: 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伊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伊子级回收。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2: 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 2.7 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奔走，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越好，
1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我是主播杨莹。
2: 我是一刚，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部署进一步做好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2: 陕西新闻今天起开设文化陕西活力三秦栏目，以多维视角、鲜活故事呈现陕西加快文化强省建设的新举措、新成效。
1: 西北工业大学魏炳波

0: 院士团队共建30年研发的太空高温材料实验系统获202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1: 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南干线少陵园输水隧洞全线贯通。
0: 今明两天，我省自北向南有较强降水，关中陕南高温持续。
1: 以下是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精神，部署进一步做好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请听报道。
3: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过硬举措和严实作风，扎扎实实做好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尽心尽责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强调，要全力抓好防汛救灾既定部署措施落实，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首位，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要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重点部位隐患排查和除险加固，因时因势调整完善工作措施，坚决防止堤防决口、水库溃坝。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强对流天气，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加密降雨期间，尤其是山区小流域等重点区域和夜间强降雨等重点时段短淋预报预警，落实林灾监测预警校应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精准高效做好防范应对和避险转移。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强化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加强救援力量和装备物资准备，严格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确保全省平安度汛。会强调，要深刻汲取安全生产事故教训，进一步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持之以恒做好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深入排查消防安全风险隐患，紧盯生产车间、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等重点部位，抓实一件事全链调整制。要用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成果，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防控，做到风险管住不生隐患，隐患治好不生事故。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三管三必须等要求，依法依规开展安全监管执法检查，重拳打非治伪，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山西台记者报道，7月6号至10号，省政协组织港澳委员围绕加强陕港澳文化科技交流合作主题，在铜川渭南开展视察活动，省政协主席徐新荣带队并参加部分活动。在耀州窑博物馆、怀苑里历史文化街区、河川黄河湿地、司马迁祠等地，委员们深入了解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近距离感受陕西历史文化和自然魅力，走进陕西赵金咸恒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宇腾铜川半导体有限公司、陕西华书生物研究科创平台有限公司、渭南牧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们深入企业生产研发一线，详细询问技术攻关、市场拓展及人才引育等相关情况。视察期间，委员们还与企业家代表开展座谈，就投资研发、产品销售等方面合作进行交流洽谈。委员们表示，将认真履职尽责，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精准对接陕西所需与港澳所长，推动陕港澳在经贸投资、科技创新和文旅融合等领域达成务实合作，带动更多人才企业走进陕西、投资陕西。徐新荣对长期以来港澳委员为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他表示，港澳委员要深入学习贯彻

0: 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自觉做两个确立的忠诚拥护者、一国两制的坚定捍卫者、中国式现代化的积极建设者、人民政协事业的模范实践者，充分发挥双重积极作用，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实践贡献智慧和力量。省政协副主席张晓光参加视察活动，省政协秘书长郑永刚参加部分活动。
1: 听权威声音，传陕西万象，这里是陕西新闻，请继续收听。
2: 三秦大地文脉悠长，时代潮涌，气象万千。近年来，我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锚定建设三高第三样板，各项工作扎实推进，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文化答卷。陕西新闻开设文化陕西活力三秦栏目，以多维视角、鲜活故事立体呈现陕西加快文化强省建设，在以文铸魂、以文传脉、以文育人、以文润心、以文兴业、以文传声上的新举措、新成效。今天播出陕西薪火传承、创新赋能，唱响大秦之声。
3: 在省戏曲研究院第十一期学员期末考试的考场外，学员朱亚森正在紧张候考。
4: 感觉考得怎么样？
5: 我感觉考得挺不错的，就是肋头呀啥的，就是到了后面就有些很疼的感觉。
3: 朱亚森今年16岁，从小就表现出对秦腔的喜爱，进入学员班后跟着老艺人樊琪系统学习唱念做打。樊琪老师已经79岁高龄，退休后依然一直带着孩子们学戏，为秦腔的传承默默出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教师樊琪，
6: 就是传承，孩子们现在是也需要在传承上进一步的扎好这个基础。
7: 秦腔艺术后继有人，它是我们民族的一个文化方面的一个根。
4: 那您愿意干到多少岁？
6: 我只要能干就能干，我的身体允许，能尽力点就尽点力。
3: 以文传脉，让秦腔艺术后继有人。近年来，省戏曲研究院通过开设学员班，系统性培养秦腔传人。第十期学员班目前已经进入第四学年，孩子们经过刻苦的基本功训练后，正在学习经典剧目。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主任穆小鹏，
8: 第十期学员班是这个招收的是74名学员，5年的专业训练，1年的艺术实践，现在基本完成了80%-90%了。去年参加这个世界竞争大赛，我们的这些学员就得到戏曲这方面的一个最高奖项。
3: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
9: 前锅的水做饭，后锅的水得温上，人才培养就是后锅的水，我们的人才的梯队建设它就是很完整的，它也实现了我们戏曲人才的这个代际传承。戏曲艺术它就是一个传承的艺术，就是要老带新，就由我来带头收徒传艺，用我们的剧目来培养人才。其实我们研究院现在累计下来有培养了近2000名学员。
3: 面对新趋势，如何让陕西文化产业开辟出充满活力的新空间，各方面都在积极探索。7月10号，陕西省微短剧加非遗创作会在省非遗体验中心召开，30多名非遗传人、高校教师以及微短剧行业从业者面对面交流，了解陕西非遗的生动故事，并为做好非遗传承发展积极贡献智慧。西安财经大学文学院讲师党文婷，
10: 非遗文化活动在高校现在是如火如荼，特别是像大学生的双创比赛，非遗选题是最热门的选择，毕业论文剧本创作也会选择非遗题材。
3: 化县皮影戏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魏金泉，
6: 微短剧的形式有利于帮助大家去了解皮影，去欣赏皮影，去传播皮影，老的一种传播形式很受局限性。我感觉这个短视频平台是一个给大家很多人交流的一个提供的一个平台，一个机会。
3: 过去一年，陕西构建起从创意孵化到精品奖励的全链条扶持生态，推动微短剧产业急剧发展，创作活跃。但目前市场仍缺乏足够数量的高质量

0: 非遗题材剧本，创作会探讨了如何让陕西非遗活在当下，连接时代。福熙 AI 影视中心董事长杨潮，
1: 我们从这个月开始会每个月大概一到两部，然后我们已经有立项立了十个了，凤翔泥塑还有西秦刺绣社火，单部我们预估会在300到500万的这个投资，把这个非遗当地的他们一些产品也带起来，就是在看剧的过程中他也可以去点击跳转购买，我们要去传承它，其实最好的是让他自己能够产生收益。
0: 省文化厅非遗处副处长赵江瑞，
2: 我们非遗作为优秀的传统文化，能以这种创新的时代表达来进行二次的这种融合和创作，我们希望非遗能借力微短剧这个风口能进一步火爆起来，下一步我们将在这个座谈会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大家的好的建议，坚持以文兴业，把陕西非遗更好的推广传播。
3: 金属钨是自然界已知熔点最高的金属，普通干锅无法承载熔融的钨，长期制约航空航天、核能等领域高端特井特种合金的研制。西北工业大学魏炳波院士带领科研团队扎根陕西，历经30年自主攻关，成功研创了空间极端条件下高温金属材料超长调制技术与科学实验系统，斩获202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请听报道。
4: 1992年，魏炳波学成归国，带领团队自力更生，接连攻克5道核心技术关口，搭建5大原创技术体系。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北工业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魏炳波，
5: 主要的这个目标呢，就是在地面环境里边创造了跟外层空间的微动力、无容器、超高真空相似或者是全等的一些物理化学条件。那么在这种极端环境条件下呢，设计、合成、加工、制造特种的金属材料。
4: 针对超高熔点难熔金属研究瓶颈，团队首创了大尺度超高温静电悬浮调制技术和实验装置，在国际上率先实现大尺度超高温金属稳定悬浮。西北工业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王海鹏，
6: 把我们变成污水的话，我们就没有容器，所以我们用静电悬浮的办法也解决了容器的问题，将难熔金属合金悬浮起来实质变成液态，又发明了6项并行测定，可以把超高温难熔金属在这个液态情况下它的性质获取出来。
4: 近百年来，国际上一直沿用一维超声的简单施加方式，能量传递迅速衰减和缺乏声场动态控制成为关键技术瓶颈。针对这一难题，团队首创了3维超声场极端调制技术和实验装置。西北工业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翟威，
7: 那我们这台装置呢，创新的采用了 XYZ 3束真胶超声波，能够使我们的超声场在凝固过程中产生更加显著的效果，从而呢更加能够丰富和改善我们材料的凝固组织的形态，并且呢优化其应用性能。
4: 除此之外，团队还研发出2套全新装备，一套是原厂悬浮与深过冷双联超长制造，另一套是大浮力宽温域超声悬浮调制，首创了多重无容器与动态微重力集成调制技术和实验装置，将微重力与多重无容器相结合，突破了空间材料制备与成型一体化关键技术。魏炳波，
5: 做空间站实验你要完成3件事，地面上先搞预演，第二呢，它到空间站里边你要给它预成型的，就相当于你要包饺子，你把面皮儿要和起来吧，你不能到天上去整着。第三呢，空间站里面做完了，地面上要参比的。我们中国空间站里边做金属材料的主要的技术的难关，我们全部攻克了。
4: 这套系统采用静电场、超声场和电磁场调控重力场，构建了空间微重力、无容器和深过冷极端条件。国际首创了高温金属材料的超长调制系列技术和科学实验系统，18项核心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标志着我国进入空间材料科学世界前沿。魏炳波，
5: 年轻一代的这个科学动物要有呢冲击世界前沿的远大的抱负，要立

0: 足三秦大地，而不是立足国外，发扬我们延安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主创新。只有这样，我们三秦大地上才会不断地涌现新的这个变革性的新技术，原创性的科技成果。
1: 陕西台记者杜晓文报道。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坚持稳面积、提单产，协同发力，接续打赢抗林抢播、保苗越冬、促弱转壮三下会战多场攻坚战，夏粮生产在晚播之年再创新高。2026年，我省夏粮总产472.87万吨，同比增加19.87万吨，占全国增量近二成，增幅4.39%，排全国第三。全省夏粮亩产296.64公斤，同比增加14.19公斤，增幅5.02%，排全国第二。
2: 经过4年多奋战，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南干线少陵园输水隧洞昨天全线贯通。请听陕西台记者董少波、蒋云龙的报道。
1: 随着奋进一号盾构机刀盘破洞而出，这条全长8公里多、全程穿行于高压覆水沙层的地下输水隧洞实现全线贯通。少陵园隧洞是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南干线的控制性洞段，埋深100米至140米，盾构掘进距离长，工程地质条件复杂。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秦岭分公司副经理王鑫：
3: 少陵园隧洞呢，面临单向独突掘进、大埋深、高压覆水、小断面四大难题，是引汉济渭工程南干线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标段。
1: 中铁12局引汉济渭工程少陵园项目部总工程师孟九刚：
4: 每一环推进都像是在泥浆里面挣扎，盾构机带出来的全是泥浆状的沙土，工人呢得卷起裤腿挽起袖子趟到水里面清鱼。
1: 引汉济渭公司邀请国内顶尖专家团队把脉问诊，制定了一套组合施工方案，地面深井降水降压，洞内渣土改良，双叶江及时封堵。经过这组合拳，盾构机日掘进从5-6米跃至15米，跃破400米，为工程安全快速完工奠定了基础。陆军工程大学教授钱七虎：
5: 少陵园隧洞难题的克服，提供了一套在覆水高压渗透性极强的沙土基层中土压平衡盾构掘进隧洞的成套技术。这套技术是国内首创，也为世界同类地质条件隧洞掘进提供了一个范例。
1: 引汉济渭工程是解决陕西水资源短缺的重大基础设施，分一期调水和二期输配水两大部分，二期又包括北干线和南干线。目前北干线已经贯通，并在6月30号启动了试通水。目前全长100.4公里的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南干线建设已经完成总量的87%。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省各地围绕城市建设、环卫保工、田间管护等工作，科学调度资源、细化服务举措，全面做好高温天气下的民生保障和生产管理。请听报道。
6: 我现在位于新平市中心大街的临街工地外，烈日高悬，滚滚热浪扑面而来，而守护城市建设的一线工友们依旧奋战在各个施工点位。
1: 咸阳新平市某在建项目负责人赵佳慧：
7: 我们全面实行了错峰作业，最大限度减少工人露天作业时间长，常态化的为一线工人发放藿香蒸汽水、清凉月品，每天净私供应饮用水、西瓜等解暑物资。
1: 在渭南蒲城县，各垃圾转运站密闭作业区域温度高于室外，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及时压缩转运生活垃圾，减少异味扩散。站点实行双班轮换，延长午休，配备解暑药品，保障在岗人员健康。农事生产同样抢抓农时，科学抗暑。眼下汉中城固县首次在平川地带规模化试种的800余亩魔芋，正处于换头抽芽、提质生长的关键阶段。魔芋喜阴怕晒，持续高温天气直接影响作物长势与收成。当地技术团队针对性开展田间管护。汉中市城固县魔芋基地技术负责人王新杰：
8: 我们积极采取搭建防晒网，套种玉米，地面覆盖。

0: 骨壳等综合措施，并同步启用滴灌系统进行抗旱降温。
1: 针对本轮持续高温，我省各地细化落实防暑降温保障措施，科学调整户外作业排班，实行错峰轮岗，规避正午高温暴晒作业，同时盘活各类公共服务资源，增设避暑休憩点位，调整供水方案，保障高温期间城乡供水稳定。此外，不少爱心企业主动参与公益服务，为烈日下坚守岗位的户外劳动者送去清凉。
2: 山西台记者报道，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昨天起至12号，我省自北向南将出现较强降水天气过程。榆林、延安大部有小到中雨，榆林北部和东部、延安大部、铜川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降水过程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连续性降水叠加致灾风险高，单点小时雨强较大，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及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需防范强降水的不利影响。据了解，今天受对流性降水影响，高温强度有所减弱，但关中和陕南大部地区仍然有35到38度的高温天气。本周末受冷空气影响，关中陕南高温会有短暂的间歇，13到15号陕南地区仍然会出现持续性高温。
1: 请听一组短消息，西康高铁昨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速度目标，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2: 2026年夏航季暑运期间，陕西与新疆两地航空往来迎来运力升级。7月10号至8月31号，东航在西安至伯乐每日一班常态化运营基础上，新增每周1、3、5日加班航班。该航线周班次增至11班，同时川航西安至阿克苏航线日前正式首航，至此川航陕西分公司已开通西安至喀什、库尔勒、阿克苏三条丝路航线。
1: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主办，广电总局内容中心、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承办的聚美中国陕西篇采风调研活动昨天在延安南泥湾启动，活动经由编剧、导演、制片人及影视机构、网络平台代表等组成采风调研团，深入延安、铜川、西安等地，开展为期一周的采风调研活动。
2: 2026陕西好粮油北京推介会昨天举行，20余家陕西粮油龙头企业集体进京拓展市场，现场签署多项采购协议，并同步启动陕西好粮油幸福晚中流北京长效推广活动。
1: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易刚、杨莹，编辑史峰、王小乐，责任编辑姚永杰，监制李红杰，感谢您的收听。

0: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1: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2: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3: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2: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3: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4: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5: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6: 打开新闻与文化视野，
7: 探寻真相与归属本真。
6: FM106.6 AM693 陕西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7: 聆听生活，关注世界。
6: 微信微博关注添加陕西新闻广播，参与广播实时互动，获得更多新闻资讯。
7: 合作热线02985229547，85229547。
8: 音锐点，陕西新闻广播。
6: 遥想未央宫的雄浑，触摸大明宫的宏伟，体会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畅快。感受白鹿原头信马行的惬意。
7: 陕西新闻广播西安各区县调频，西安 FM106.6， 蓝田 FM88.0。大美陕西听这里，陕西新闻广播，有我有你。
6: 吃一口臊子面，酸辣咸香五味俱全。品一杯，
9: 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6: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7: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0: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
6: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11: 1946年7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张云逸、黎玉、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周恩来7月10日自南京来电，说国民党拟于本月12日开始大举进攻苏皖区，望充分注意。接此电后，粟裕率部于7月13日发起苏中战役。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把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我是

0: 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在全市推广融救助创新工作机制，打破部门壁垒，整合救助资源，构建市县联动、三级贯通的一体化救助服务体系。从助学、助医到养老，一站式精准救助服务，让人找政策变为政策找人，务实举措织密民生保障网。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1: 在常态化回访中，野产县七里村街道桥沟村县融救助中心工作人员来到村民王枫叶家，细致询问家庭情况，了解孩子受资助顺利上大学后的学习情况。
2: 我要就是不再没办法供我念书，结果融救助中心给我解决了3000块钱，才来给我女儿解决了5000块钱，帮助我这个女儿上了学。
1: 延长县融救助中心主任侯丽娜，
3: 接下来我们会一如既往的实行我们这个救助，让他们放心的完成学业。
1: 在野长县融救助中心业务大厅，郑庄镇南沟村村民张启仁正在咨询救助政策。他的妻子因病瘫痪，巨额医疗费让家庭陷入困境，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来到中心，一站式服务让他看到了希望。
4: 好多人一介绍完了以后，那我就看了一下，这里有好多人都能给我帮助上，这个政策非常好了，能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啊。
1: 以往群众救助多头跑，救助衔接不畅是基层民生保障的堵点。延长县整合17个职能部门，归集6大类46项救助项目，实行集中受理、统一处置、高效办理突发性、临时性、常态化救助事项，推动救助资源集约利用，服务化流程精简优化，把实事办在群众急需处。延长县融救助中心工作人员冯志勇。
5: 实行了一门办理、一门通办、融合联动工作机制，并运用智慧民政、易救助、微信小程序等方式优化这个救助流程，为困难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救助服务。
1: 平台运行以来，延长县以群众满意度检验融救助工作成效。截至目前，延长县融救助中心累计帮扶困难群众432人，发放救助资金136.64万元。延长县融救助中心主任侯丽娜：
3: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完善融救助工作体系，依托三级救助服务网络，压实部门联动责任，健全常态化研判机制，依托大数据平台强化动态检测，实现精准识别、分类施救，以更精确、高效、暖心的救助服务，斗劳斗实，民生保障底线。
1: 在富县，同样的民生实践也在持续惠民。牛五镇牛五村村民王瑞琴的孩子因意外严重烧伤，巨额治疗费用让他不堪重负。融救助平台的一系列救助政策，缓解了这个家庭的经济压力。
6: 去年娃不是不幸烫伤了，在西安住院，然后现在在家里康复，比如说医疗报销了，低保保障了，然后我的后续康复治疗了，通过他这融救助平台可以一站式给他办理。
1: 目前富县已整合民政、医保、教育等18个部门43项救助事项，覆盖医疗、特殊群体关爱等8大领域，全面推行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最大限度减少办事环节，减轻群众负担。依托居家养老服务，查房街道的工作人员定期上门保洁、助医陪护。富县查房街道交道农业农村服务站户南村村民王烈琴：
7: 你要争取居家上门，经常来给我打扫卫生、做饭，解决了我很多困难。
1: 目前富县融救助体系已累计帮扶889人，发放救助资金111.3万元，让救助服务更有力度、更有温度。富县社会事务服务大厅负责人任琦：
8: 我们将持续把群众需求放在首位，不断优化一站式救助服务，打通县、乡、村服务链条，让大家少跑腿、好办事。同时，依托大数据强化风险预警，紧盯特殊困难群体，拓展帮扶内容，从基本救助延伸到生活、就业帮扶，实实在在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1: 我市目前已构建起以县级融救助中心为中枢、乡镇街道服务点为支撑、村社区信息源为基础的三级服务网格。2024

0: 年，全市推广融救助机制以来，累计救助困难群众 15.5 万人次，支出救助资金 3.8 亿元，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了切实保障。延安市民政局副局长李军：
1: 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完善技术平台，充实基层基础，让数据跑起来，让干部跑起来，最终让群众少跑路得实惠，推动社会救助实现高质量发展。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接着来回顾本周时政方面的重要新闻。本周五，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泉州靖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精神，传达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安排部署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深刻认识当前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严峻形势，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部署要求，闻汛而动，闻令而行，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以延安的一域之安保全省之稳。会议强调，要全面做好本轮强降雨的应对工作，市县两级防汛抗旱指挥部要立即进入战时状态，高效指挥调度，要精准预警预报，用好13161递进式气象服务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责任人和受威胁群众，要抓紧排查隐患，加强对山体沟道、城市低洼地带、危窑危房、革命旧址、淤地坝、水库等重点部位巡查，对有可能发生险情的要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根据雨情汛情变化科学判断，及时关停危险景区景点、客运车辆、在建工程、低洼厂矿等，要加强上下游沟通联动，确保掌握工作主动权，要备足抢险力量和物资，确保在断路、断电、断网等极端情况下能够及时组织抢险救灾，要防止关联灾害发生，严防引发环保和安全事故。会议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聚焦煤矿、非煤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道路交通、城镇燃气、烟花爆竹、消防等重点领域，抓严抓实重大隐患排查，深化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治理，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要求要进一步夯实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各行业部门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各级领导干部要强化值班值守，靠前指挥，严格信息报送，严明工作纪律，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本周五，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行交流研讨。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营、市政协主席杨光远出席，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市领导杨红兰、齐军舰和部分部门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是新征程上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与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特别是对延安的殷殷嘱托贯通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把握核心要义，汲取奋进力量，不断开创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会议强调，

要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更加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不断砥砺对党忠诚政治品格。要结合实际，把我们党的六个始终优质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把五个必须落实到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的各领域全过程，加压奋进“十五五”各项目标任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更加笃行不怠，勇毅前行。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总遵循、总依据、总指引，紧扣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会议强调，学习好、贯彻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各级党委党组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大兴学习之风，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融会贯通学，在真学真信中锤炼党性，在知行合一中担当作为，努力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贡献更大力量。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本周三，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到洛川县调研千万吨炼化项目、新制产业园区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落实陕北地区重点项目调度会和全省石油天然气产业链暨千万吨炼化项目专班工作会议精神，强化重大项目引领，提升园区发展能级，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郭柱国深入千万吨炼化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征地拆迁、基础设施建设等推进情况，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充分认识千万吨炼化项目对延安长远发展的重大意义，市县工作专班要层层压实责任，加强协作配合，主动汇报对接，以止争朝夕的劲头推动项目顺利纳规核准。要坚持倒排时间、挂图作战，按节点清单化推动土地征迁、群众安置、手续报批、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任务落实，围绕企业需求强化服务保障，确保项目早开工、早投产，为扩投资、稳增长贡献力量。要严格落实双碳战略，发挥重大项目引领带动作用，积极培育招引精细化工、装备制造上下游配套项目，推动能化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持续夯实富民强县产业支撑。在洛川新制产业园区，郭柱国实地查看园区规划选址、功能布局及前期推进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市级统筹、全域谋划一体推进，聚焦交通通达性、空间承载力和产业适配度，持续优化规划方案，科学划分产业功能板块，实现资源高效集约利用。要深入践行产城融合发展理念，统筹推进园区道路、水电、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系统完善生产生活服务体系，让园区成为县域极具优质产业资源、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能级平台载体。调研期间，郭柱国还来到北洛河沿线开展巡河工作。他强调，要压紧压实各级河长责任，常态化开展河道巡查、生态管护、隐患整治，多措并举推进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时刻绷紧防汛备汛责任弦，聚焦山洪灾害危险区等，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升流域防洪能力，落细落实防范应对措施，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继续来回顾你好延安，盛夏时节万物并秀，革命圣地延安沉浸式红色游持续升温，全国各院校将思政课堂搬到革命旧址，学生们在行走中感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让这个暑期有了别样的红色打开方式。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来关注。
1: 随着中高考结束，许多毕业生

0: 客王子墨。
1: 高考刚刚结束，我就跟家人选择到了延安来，看到他们住着这么简陋的地方，居然可以有这样伟大的思想，解放中国，我觉得好厉害，很激励人心，然后让我觉得特别有感触。
0: 进入七月以来，我市研学团队和学生游客数量持续攀升，红色场馆游览研学热度不减。延安革命纪念馆还特别推出了红色研学教育课，以行走的思政课形式筑牢广大学子的理想信念，为新时代少年儿童成长成才注入不竭动力。延安革命纪念馆讲解员苏丽娜。
2: 学生团队呢稳步增长啊，来自各个地区的中小学生呢都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去感受红色文化课程。那我们就专门推出了红色研学教育课，让学生们更深刻地了解红色革命故事。
0: 同时，我市各景区还加大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创新开发，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借助声光电技术将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实景演出。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在流动的演出中身临其境地感受延安时期的峥嵘岁月。这一刻，红色游不再仅仅是静态的参观与聆听，而是一种集沉浸式体验、互动是研学、数字化科技于一体的新型文旅形态。兰州研学学生裴子轩：
3: 给我的收获很大，我学习到了在平常生活中我们要抱着一种积极向上勇敢的精神，把这种延安的红色精神延续下去，争取做一名好的新时代少年。
0: 兰州研学带队老师何兴义：
4: 本次研学旅行呢，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多的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以前可能讲思政的时候，只体现在书本当中或者口头当中。本次呢，就是让学生亲临到旧址当中或者是一些剧目当中，让孩子们更能体会当今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希望同学们通过这次活动，懂得有责任心，然后有担当，争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0: 近年来，我市以红色为底，历史为脉，将革命旧址化作行走的课堂，把红色资源转化为铸魂育人的生动教材，让一处处旧址开口说话，一段段历史鲜活再现，让思政教育有血有肉，可触可感。从书本学到实景物，从听人讲到自己感，延安正全力打造红色研学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实景课堂样板，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青少年中生根发芽，让革命心火在行走与感悟中代代相传。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立足新起点，开启新征程。日前，延安市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黄陵专程举行。黄陵县相关负责人出席发布会，并围绕产业体制、城乡融合、文化建设等六个方面，明确未来五年发展目标，聚力打造四大发展标杆片区，以实干实效推动县域现代化建设稳步前行。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来关注。
6: 发布会上，省黄帝陵文化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黄陵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李介雄介绍，十五五时期是黄陵乘势而上、转型发展的关键五年。全县将锚定民族圣地、绿色黄陵总定位，坚决扛起经济大县、勇挑大梁的使命担当，努力在提升综合实力、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城乡融合、建设文化强县、增进民生福祉、加快绿色转型六个方面，走在全市前列，着力打造西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样板区、资源型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西延协同发展重要门户区和中华文明精神标识高地。产业发展是县域经济核心支撑，黄陵县聚焦盐链、捕链、强链，做大做强，以煤、电、化工、硅碳新材料为重点，现代果业、文化旅游为特色，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为新产业、新业态的四加二加N产业体系，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00亿元以上。围绕产业转型、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

0: 域，精准谋划储备重点项目537个，总投资1714亿元，未来五年每年实施重点项目不少于90个，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50亿元。同时，黄陵县以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建设为抓手，分类施策推进乡村振兴，大力实施气化乡村建设、乡村文明培育和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创建千万工程示范村、重点村78个以上，河北乡村覆盖率达到 80%， 每年办好实践民生实事，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确保居民收入增速高于 GDP 增速，深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群众县内就诊率达到 90%， 实现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镇、大病不出县目标。此外，全县严守生态发展底线，常态化开展污染防治，稳妥推进双碳工作，到2030年，城区空气优良天数占比超 90%， 全域河流水质稳定保持三类以上标准，煤机固费综合利用率提升至 70%， 持续守护黄陵绿水青山。省黄帝陵文化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黄陵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李介雄：
1: 开局管虎，全局起步决定后事，我们将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接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各种项决策部署和省市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目标不放松，一场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抓落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黄陵实践新篇章。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杨萌萌，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心。

0: 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